就发现最近我这嗓子呀不如从前了，有人说是不是职业病犯了，也不是，最近呢可能是这天气干燥，而且气温呢突然降低，突然又升上来了，俗话说得好嘛，忽冷忽热爱感冒。火气大了，所以说声音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嘶哑。跟大家说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喝点水。跟你说这些贴心话的，就是爱上微笑的当家尚小微是也。最近呢，经过我对自己细心的调养呢，我这病啊有好转的趋势。有人说尚微啥病啊？流行病感冒吗？我跟大家说啊，我医治感冒的方法就是一大杯开水，就是一大堆的维生素 C。专家都说了嘛，世界上没有一款可以医治好感冒的药，能够医治好感冒的唯有时间。那么就让时间带走我所有的痛苦吧。所以说这个周期过去了，我也快好了，鼻子也不囔囔的了。我呀是一个生性不爱吃药的那种人，为什么？嗓子眼太细，小的时候吃药就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嗓子肿了。那时候吃那种药哈，片儿可大了，夸吃进去，拿水一就咔咔嗓子眼了。后来不就有经验了吗，把这个驱动片啊掰成两半吃，这回发现好嘛，卡两次。后来终于有一回啊，有病吃药，吃完之后哎这回没卡，哎我当时我就喊我妈，我说妈妈，我这回吃药没卡嗓子眼儿。我妈说你看我老姑娘真出息，真厉害，真棒，那妈奖励我老姑娘一个苹果吧。扎给我乐的啊，当时我高高兴兴吃苹果，结果吃了一口发现完，苹果卡住了。为什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身体和健康的问题呢？有人说清明节你去祭拜先人就好了，你说这干啥呀？那不是为了预防你早日和他们相见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饮食起居。稍微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多多运动，好好吃饭，三风饥寒保平安。这个吃饭只吃七分饱，早餐吃的像国王，中午吃的像绅士，晚饭吃的像平民。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健康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今天我有位同事会网友去了，有人说不太相信这事儿。你看在广播电台工作，人家白领阶层还能出去会网友去？我告诉你别太高看我们呢。我们也好奇，我们也上网聊天，有的时候跟网友聊得好了之后呢，也真想见一面啊。我今天见网友这同事啊，还是个女的，女的没结婚的，对自己的未来呢也是充满了幻想，充满了不切实际的遐想啊。今天会网友去了，今天大家伙不都放假吗？他去的有点早，10点来钟就去了。这个我这刚才上节目之前就回来了嘛，回来之后啊就跟我说我回来啦。我说呀，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多唠一会儿啊。他当时跟我说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我说怎么恐怖了，给我讲讲呗。我说马上上节目了，看看能不能给我在我今天的节目里边添加一个有力素材。我那同事说太恐怖了，我今天那网友开车来见我的，你猜他开的啥车？我说啥车呀？他说1932年出厂的老爷款的劳斯莱斯。来见我来了。我说啥，真的假的呀？1932年的劳斯莱斯，不错呀，挺酷啊，这家伙太雷人了。我跟同事说还有更雷人的呢，更雷人的就是我那个网友啊，他是这台车的第一任主人。你等会儿，等会儿，我算算啊，劳斯莱斯1932年出厂的。那如果说你这第一任主人是16岁买的自己第一辆车的话，我估计，买。真是网络无处。

不在沟通毁掉未来呀。所以说呀，希望大家伙呢，这个科技发生着变化，智能改变着生活，但是大家呀，每天你必须得面对现实。

所以说回到这个现实里边来给大家讲一讲柴米油盐的事儿。上回给大家讲的都是离我们生活不远的事儿啊，太远了听着太空洞啊，就说身边的事儿。因为呢我觉得呀、啊、围绕我们身边会让大家伙产生很多的共鸣，尤其我在给大家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是属于寓教于乐型的是吧，我不是那种说教型的，我让大家懂得什么道理什么的，我就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通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人呢、啊、这些事儿啊，给大家一些启迪啊。道理谁都会讲，关键是有些道理讲完之后别人不爱听真的跟谁现在也不能讲道理。你就说吧，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你要是跟恋人讲道理的话，我看你是不想恋爱了，你回家跟媳妇讲道理的话，我看你不想过了，你到单位跟同事讲道理的话，你是不想混了，你在班上你要是跟领导讲道理的话，你是不想干了。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啊，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讲啥别讲理，所以说我只讲笑话。

先说个啥呢，就是说点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事儿啊，就说吧，说这个我爸跟我妈在家呀，天天这俩人不退休了吗，退休了天天日子过得好了，这俩人觉得心里也比较痒痒了，没啥事出去溜达溜达啊，出去溜达，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了什么的啊，但是我发现这俩人啊转了一圈之后还是发现还是家里好，家里好啊，不能出去吃饭呢，现在这外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日渐的突出了，所以说俩人决定在家做饭啊，在家做饭，这个当时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就让我爸来尝啊，这谁不想要个好啊，尤其是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是吧，我妈当时就说，老头子你尝尝我这鱼香肉丝味道怎么样，我爸说一般吧。我妈就不服气了，我做了五六十年了，你说一般就一般了，鱼香肉丝你说一般，那这个烧茄子呢，烧茄子还行吧。哎，你这老头你怎么回事啊，鱼香肉丝一般，烧茄子还行，麻婆豆腐呢，凑合事儿吧。哎，不是我这怎么回事你啊，我做的饭你就不能说一个好字啊，说一个好字你能死啊。后来我爸说了，米饭好硬。爸，有的时候好字不是这么用的。今天大家伙听我说话是不是听着有点嘶哑，我同事说我是青春期要变声了，你们说是吗？我说拉倒吧，我还变声，我还长喉结呢，我就是火的。哎，上火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季节性的，现在这个忽冷忽热哈，你有点上火了，春天有点干燥你上火了，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这个甲鱼吃多了上火吧，啊，睡热炕了上火，再就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还有可能是最近这个贷款还不上了，总之这些事情都可能让我们很上火，那大家不妨就发泄出来啊，发送手机短信，发出来之后火没准就消了。人呢，有的时候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肯定有一件事让他极其的绝望，他才会这样的选择，那绝望的事情有很多，你就看怎么来对待呗。比如说以前呢，有一个登山运动员，登咱们国家的珠穆朗玛峰，花了多少

应员说，为了把我们美国的国旗插在珠穆朗玛峰上，我几乎花去了我一生的时间，不过这样想想看也是很值得的。然后回头对着他的同伴说，为了我们此刻辉煌的举动，请您把我们国家的国旗递给我好吗？当时同伴说，你说啥？你再说一遍。请你把我们国家的国旗递给我好吗？我们两个花了一生的时间，就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国旗插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同伴当时傻眼了，说啊，国旗不是一直都你带着吗？你说这要是想不开，正好从珠穆朗玛峰上跳下来，那一点痛苦都没有了。

我可是有点上火，你听我嗓子有点哑吗？真的真上火。那个不止我上火，还有一些朋友也挺上火的啊。就有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姓陈，陈先生，他说清明不见雨纷纷，风和日丽好个春，路上行人都放假，我把上班比上坟。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啊。虽然说你这首打油诗改的还是比较霸气的，但是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你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你不妨就试着来接受它吧。有时候你要是接受不了，你再想办法去改变啊。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只有改变自己了。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呢，从小生在这个穷山沟里啊，后来呢，学校的老师告诉他，知识改变命运，知识能够成就未来，你学了知识之后，你就能走出大山去开辟一片自己的事业啊！后来呢，他不就是用知识改变的命运吗？上了可高年级了，小学本科学历，上三年级啊！后来呢，终于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没有什么可以谋生的手段啊！他呢，去给人家搬过砖头啊，给人做过立功，但是他发现这钱呢，在大都市里面不够他花啊。后来他决定怎么办呢？印假钞。印假钞啊，真的，你想想这胆得有多大了啊，特别大，那家印的咔咔印的七块的十五的啥的。但是我告诉你，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老话是必然的啊。他印完假钞之后，后来不就是让人给逮起来了吗？逮起来之后，然后呢，这个因为咱们要判刑之前必须得上法庭啊，是吧？上法庭，法官就问他说：“那个，请把你的头抬起来。”他咔把头抬起来了。法官说：“那个，我问你一个问题，请回答，请如实的回答我。”他说：“行，法官你问吧。啊，我既然现在都已经走到今天这步了啊，你问什么我都如实的回答。”法官说：“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印假钞？当时他非常无辜啊，他说：“法官，你说我不印假钞，那印真钞我也不会呀。”那你不印不就得了吗？这一天跟你们都上不起那火。好了，咱们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天你上火了吗？世界上最上火的职业唯独老师是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老师这职业真的不好干啊。平时你就看呢，老师问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很多有才的学生出来。比如说那天嘛，那天那个老师给出了一道题啊，出了一道题，然后那学生不会算，那老师说那你就回家吧，回家问问你爸问问你妈啊，如果这个算明白了，明天你拿过来，然后我再给你辅导一下啊。当时这个孩子就把这道题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就问他爸，爸爸，这道算术题我不会算，你能告诉我

诉我吗？当时他爸说，啊，好好闺女，来吧来吧，你说说什么题啊？爸爸，有个人每个月的薪水是300元，他的太太每个月却要花去320元，请问？他爸说，那行，那个别问了，这事儿还问你妈去吧，你妈在这方面是专家。我说爸爸，你个月能挣1000块呢，那我妈，你妈花1200。

有的时候上火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上火呀，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炎症引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身体里边哪里有炎症，哪里发炎了，所以说我们就上火了，导致我们嗓子啊不太好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发生。那么有的时候说身体有炎症的话，咱们应该怎么办？哎，对，去医院，去医院打点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就能好很多了，是吧？啊，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男的就是因为上火了。去打点滴，打点滴，但是因为他赶时间，下午有个会要开啊，赶时间，然后呢，他就偷偷的调了一下，打点滴那不是有个调那个速度快慢的吗？那小滚轮啊，就调了一下，加快了那点滴的速度。后来医生看到了，寻思这人干嘛呀，调这么快？一会儿你这手该受不了了啊，你的身体该受不了了，然后就给他调慢了，调慢了，医生走了，他咔咔咔又调快了，医生回来又给调慢了，医生走了，他又调快了。啊，这回医生生气了，说你怎么回事，我给你调慢你调快，我调慢你调快，你怎么回事，你就不听呢？完了他说，医生我赶时间，你赶时间那你喝它吧。哎呀妈，脾气真暴的大夫。

在学校的时候，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次看那个公告板，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公告板啊，不止大学，我相信高中啊初中啊应该都有是吧。在这个公告板上，大家呢可以往上贴点什么东西，比如说寻物信息啦，或者是这个寻人就不用了，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海报啦，什么比赛啦，什么上哪节课啦，什么什么的啊。总之呢，我觉得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就属这些公告板了啊。那天呢，我就在这个公告板上，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则启示，说我的配偶昨晚不知去向，令我好不伤心。我俩一向臭味相投，对待生活从来脚踏实地，谁曾想昨天我们沐浴后去阳台看风景，一不留神他随风而去。说实话，我俩谁也离不开谁，否则便成为废物一堆。希望好心人见后劝其完璧归赵。最后请大家注意，我的配偶是一只袜子。啊，这只袜子丢了，另外一只袜子在寻找他的配偶。反正我就觉得，这大学的时候真是各种各样有才的人都有啊，而且有的时候让你特别特别的上火啊。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我跟大家这个几次三番的讲过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个个都是奇葩呀，真的。我们寝室四个人。一个特别胖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了，我就是比较比较彪的。然后有一个吧，哎，特别丑。有一个呢，哎，特别那个。我来说一说这个特别丑的这个人啊，他其实呢，他说实话长得真不是非常好看啊，一般人吧，一般人。但是他呢就喜欢孤芳自赏，没事就在那照镜子，没事就在那照镜子。结果那时候要期末考试了嘛，期末考试我们那时候是评优秀班级啊，如果说没有一个挂科的话，我们就可以评成优秀班级，我们都是有集体荣誉感的人啊。然后就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他天天我们都拿着书看的时候，他还是拿着镜子在那照啊照啊照啊照。后来我们就担心他的这个功课，第一怕他挂科还得交那个补考费，是不是还得重新考试，而且我们这优秀班级的名字也得不上了。

0: 吧，我们就纷纷的规劝他啊，让他看会儿书。后来他轻声的跟我们说了一句：“难道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吗？”当时我就是看不下去了，我说：“你放心吧，你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昨天晚上看动物世界了，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动物世界。平时我告诉你，我最喜欢听的广播节目那是我自己主持的，我每天坚持收听，因为每天呢主持节目的时候让你扣个耳包，一边说话一边收听，所以欢迎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只是听啊，你主要是起到一个收听和监督两个作用。我们释放心理压力的这个场所呢叫做爱上微笑，我给大家说半天了，我叫上微。昨天呢看动物世界演得挺吓人，真的，我就喜欢研究动物，因为咱们人类不就是从这个猴子进化来的吗？只不过区别在哪儿呢，咱们比其他的动物先富了起来，所以说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不一样。然后那个昨天看完动物世界之后呢，我跟我爸之间就进行了以下的这种对话，主要就是我俩看完动物世界之后我俩有感而发，而且呢我们两个主要是寻思进行一下这个智力的 PK。 我爸问我了，说请问老姑娘你听着啊，请问有一只老鼠会飞为什么？我说它是蝙蝠。我爸说错，因为老鼠吃了仙丹。问有一只蛇会飞为啥？我说因为蛇吃了仙丹。又错，因为蛇吃了刚才那只老鼠。有一只鹰会飞为啥？鹰会飞，刚才我第一个我说它是蝙蝠，说不对，后来那个老鼠吃了仙丹，蛇吃了那个老鼠，那这回鹰会飞了，鹰可以吃蛇呀。我一合计啊，那我知道了，因为鹰吃了刚刚那只蛇。我爸当时笑死了，说哎呀妈，老公你不知道这鹰它本来就会飞的吗？一天呢我跟这老爷子我就整不了。而且我告诉你，真的，我跟我爸有共同的爱好，我俩看动物世界啊，我俩在那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俩就是猜猜谜了，唠唠嗑啥的哈。但是我俩主体眼神始终都瞟着那动物世界。赵忠祥老师人家讲特别好啊，我俩在那看动物世界看正来劲呢，结果我妈一进来，咔，把遥控器给抢了。我说妈，你干啥呀？她说我要看韩剧。看什么韩剧？湖南卫视。湖什么南，南什么卫，为什么是湖南卫视演哈喽小姐。哈喽小姐，哈喽小姐不晚上演的吗？你能不能不提前预热？我跟我妈现在啊，我妈现在迷上韩剧了。因为韩剧，其实韩剧我跟你说啊，咱中国人不知道，韩剧都是人没有工作在家待着40多岁中年妇女写的，所以说他们能把这个家庭生活写得特别的细腻，什么怎么在家做菜呀，怎么跟老婆婆打架呀，跟老公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啊，写的那是相当相当完整啊。所有呢，这个韩国的编剧啊，都是中年妇女，因为他们要干很多活儿。最重要，他们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充满幻想啊，总幻想着自己嫁给王子啊、钻石王老五啊、高帅富啊。所以说他们在那编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有一个灰姑娘嫁给了大款，就是说一个大款娶了一个灰姑娘啊。因为这帮人总是觉得有一天呐，有一天他们就希望自己乌鸡变成凤凰，天天在家写韩剧。而且呢你没发现吗，韩剧都比较长，这为什么长？因为他们呢平时是边干活边写，赶着写啊，这也正好迎合了咱们中国像我妈这

上没事干的中老年妇女。看韩剧，我跟我妈说了，我说妈呀，哎呀，真的，你都不用看，不就是哈喽小姐吗？啊，我看着开头，我都能知道结尾，你信不信？我跟你说，真的，我要是这样式的，我看着开头，我都能给你写，你信不信？我妈，你都不知道，现在都是有套路的。那小学有三宝吗？我妈说，老姑你说啥呢？我说，我跟你说，小学有三宝，起立敬礼老师好。中学有三宝，补习熬夜拼高考。我妈说，你到底啥意思吧，你就说吧。我说，你别打断我，人没说完呢。啊，大学有三宝，复制粘贴过就好。撒谎有三宝，天长地久爱到老。韩剧有三宝，车祸癌症还治不好。

所以说呀，天天呢，我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啊，我就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必须得你善于发现啊，才能够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真谛，而且呢，你能明白很多事情啊，它其实啊是很有戏剧性的，真的。你没发现吗？现在你回想你这一生的经历哈，有些经历是很传奇的，很有戏剧性的。有的时候不是说呀，咱们刻意去安排就可以安排得出来的啊。就说我这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上初中，初中那时候刚好流行那个，哎，那个主题曲叫《大河向东流》啊，那啥啊，《西游记》。西游记水浒传啊，那时候真的就看那个片儿的嘛，然后所有人几乎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呢，那天地理老师就问同学们啊，因为老师在课堂上保证得提问，他也得互动，你现在互动只是主持人的事儿呢，老师也得互动。老师就问说，同学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河水向哪里流啊？没有人吱声。我再问你们一遍，河水向哪里流？还没有人吱声。这时候我们老师环视一周，这样吧，来，你给我站起来。咔，我这同学站起来了。请问河水向哪里流？我这同学当时特别猛，说大河向东流啊。老师没理会他，接着问他，那我问你，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老师气死了，你给我出来，说走咱就走啊。你说有病，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你再说一遍给我试啊。卢比卢肩不平一声吼啊，你信不信我揍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我让你退学，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30号，全区国家机关专项工作报告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做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

0: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实、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等重点工作，听取和讨论专项工作情况，并开展满意度测评，为提速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凝聚力量。9:00报告会开幕，会议听取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和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情况报告，书面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以及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报告。随后，与会区人大代表开展分组讨论，围绕全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对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杨永芳宣布测评结果均为满意。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区国家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奋斗目标，全力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下半年全区国家机关要紧扣落实市委6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区委工作安排，锚定目标不动摇，咬紧牙关不松劲，全力以赴不懈怠，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在肩的责任感，奋力跑出新速度，干出新业绩，拼出新气象，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唐大军强调，要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举全区之力推进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夯实工业基本盘，促进服务业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投资放量，强化创新赋能，统筹安全与发展，打好防灾减灾人民战争。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江津实践取得新成效，建好基层民主单元，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持续推进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要推动纪法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实现新提升，紧盯重点领域查办案件，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司法监督、司法服务保障，护航实体经济发展，加强民生领域审判检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贯到底，紧扣区委中心工作协同发力，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先创优，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同步前行，全力以赴拼出全年红，干出满堂彩，奋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不是区18届人大代表的镇街党委、党工委、人大、人大工委、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分别率队开展81慰问活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部队官兵和军修干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7月29号，唐大军来到优抚对象程碧祥、王月俊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情况，共忆往昔峥嵘岁月，畅谈江津发展变化。他强调，广大优抚对象为国家和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要时刻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随后，唐大军前往区武警中队看望慰问官兵，实地查看营区建设、训练保障和日常执勤情况，对他们在参与应急救援、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0: 长期以来，驻京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坚守在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练兵备战，深化军地协同，在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津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一心、携手共进的良好局面。当天，赵光平前往驻京32170部队和区消防救援支队滨江新城特勤消防救援站，与驻京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强度、装备配备及后勤保障情况，感谢他们在抗洪抢险、火灾扑救和日常应急处突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心系江津、扎根江津、建功江津，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到区军修服务管理中心及优抚对象邹开斌、刘泽浩家中，赵光平与老战士们共忆峥嵘岁月，畅叙鱼水深情。他强调，要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带着责任与感情，做好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不断完善荣誉激励、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等长效机制，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浓厚氛围。正值高温酷暑时节，赵光平前往国网重庆市江津供电分公司看望慰问配电电缆班组一线职工，并为大家送上清凉饮料、防暑用品等慰问物资。他叮嘱企业要科学安排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居民和企业用电需求，坚决打赢迎风度夏保供攻坚战。7月30号，杨永芳来到区人武部和陆军军医大学卫勤训练基地，详细了解我区征兵、民兵训练工作以及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等任务开展情况，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武部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希望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交流协作，合力推动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杨永芳还看望了退伍军人冯金泉、参战退役军人黄志六，与他们促膝长谈，叮嘱他们注意休养、保重身体。杨永芳强调，相关部门镇街要常态化关心退伍、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主动靠前服务，把各项优抚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当天，受区政协主席杨丽委托，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到广兴镇走访慰问驻京部队官兵优抚对象。梁启凯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关切询问部队建设、训练进展以及官兵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等，感谢他们为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优抚对象罗继兵、余生友家中，梁启凯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品。区领导向军、罗明兰，区人武部江涛参加活动。在7月29号晚，织平镇发生社林火情后，7月30号，我区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灭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市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防线。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期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极端

0: 天气与极端灾害事故频发，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火情教训，落实四个宁可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唐大军强调，工作措施必须细之又细，责任压实必须严之又严，确保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森林防灭火知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强化监测预警，立足打早打小打了，完善火情早期处置机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地面巡护，力争将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强化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底线，一旦出现火情灾情，果断决策，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强化能力建设，功夫用在平时，加强日常演练和实战训练，全力抓好物资装备和人员的配置配备及前置工作，不断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和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强化毗邻区域联防联控，做到资源共享，力量统筹，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深挖隐患背后的深层原因，针对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要迅速补齐，快速提升，绝不能只有唱功没有做功。要注重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健全定期分析调度工作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和精准研判，在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同时，同步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各领域安全工作，确保全区大局平稳有序。
1: 7月29号，全区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对教育系统百日攻坚行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0: 会议通报了教育系统近期工作情况，为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全区教育领域将继续抓实防溺水工作，全面摸排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加强对培训机构及学生研学监管，进一步坐实交通安全、防欺凌、防性侵等工作，大力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健康用网，加强体育锻炼，预防近视等八项暑期专项行动，确保护校安全万无一失。会议要求全区教育系统要认清形势，直面问题，切实增强除险固安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牢学校安全稳定政治责任。要聚焦暑期关键节点，精准施策，坚持实干实效，久久为功，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厘清责任链条，强化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营造浓厚氛围，确保百日攻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会议还对赛马比拼、干部队伍建设、办学行为规范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7月29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一行先后走进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和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开展法治实践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的一线实践，探寻基层治理密码。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2: 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创新实践调解加心理模式，实现心理减压与人民调解双向融合。自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运行以来，已帮助近500名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群众走出阴霾，回归正常生活。顶山街道通过党建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四轮驱动，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治治四治共融的基层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法律进社区、法治宣传进万家等活动，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活动中，中央

司法警官学院的师生们实地参观了即将接到综治中心、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等功能区域，重点了解了该中心特色功能区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的运行机制，纷纷就心理干预与矛盾化解的衔接机制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师生们来到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参观法治文化长廊、法治宣传栏等阵地设施，详细了解社区在法治宣传教育、民主法治示范创建等方面的创新做法。通过走进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一线，实践团师生将课堂理论与基层实务紧密结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师生们纷纷表示，此次社会实践为今后投身司法行政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司法行政人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青春力量。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入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众山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第四口

乱撇财，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钱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科管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这么
3: 大。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各位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依依。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已经在等待收录取通知书的一些朋友哈，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今年很多的孩子呢也在参加高考啊，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一些通知书啊，非常的开心。那么在填报今年高考专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纠结，说哎呦，这个孩子好像以前对这个医学比较感兴趣啊，就觉得是白天是非常的光明灿烂，还有的说哎呦，现在呀，咱们很多当医生的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报临床医学，不要去报医学，太辛苦太累了，拿不到多少钱，而且经常就加班，就觉得付出和咱们的回报不成比例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关于这个学不学医哈，网络上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于患者来说，巴不得能够找一个是亲戚的，就是这种医生职业，你的这个亲戚是医生，那么看病呢，是不是找熟人关系会方便一些？但是作为这个填报专业的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讲，可能心里头有打一个问号。医学培养的周期那么的长，而且现在就前几天我也是去那个医院去看了一下病哈，就是有一些腰椎啊、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发现咱们江津中医院它的那个副高职称的挂号费才18块钱，然后呢，一般的像医生的话就15块钱，但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宠物哈，狗狗经常拿去洗澡，都是50-60块钱，
1: 就是还要再贵一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那些家长就调侃说，还不如去学那个畜牧兽医哈，那个给动物看病好像比人看病还要贵一点哈。今年咱们这个高考填报专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那怎么说？
0: 就是发现填报临床专业的人啊，明显要少很多了，
1: 就相比之前，
0: 对，相比去年前几年，填报那个什么畜牧啊、兽医哈，特别是宠物医学之类的，反而多了起来哈。还是根据家长可能根据这个市场的就业的一些情形做出的一些改变吧。
1: 确实就是会有一个对比哈，因为读了这么多年出来，然后做的一个医生还不如这个给这个宠物洗澡的这个医生。确实。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学医有关哈。2026年高考的志愿填报临床医学专业遇冷，那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啊？您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正在读高中的一些孩子啊，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愿让他去填报临床医学或者说医学这个专业，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进行相关的留言互动。
1: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有几位听众的留言，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的这几个问题，说孩子想学医你支持吗？我们这里呢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回复。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自己是不支持的，因为自己就是医生，儿子今年高考，然后让他报了计算机专业，不是说他自己并不爱这一行，而是因为知道这一行需要吃很多的苦，然后他今年呢也是40多岁了，值夜班的话还跟打仗一样，他并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过这种日子。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哈，这个医生父亲劝孩子别学医，听起来呢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就是父亲吃过的这个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吃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一条，这位叫近代花开的朋友，他说他自己是支持的，因为女儿呢从小就非常的崇拜医生，而且还想当这个无国界的医生，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哈。虽然我知道这条路很艰难，但孩子的梦想呢他是愿意支持到底的，就是不知道普通家庭能不能撑得住。你看哈，其实这个同一个问题他就有不同的这个答案，一个是业内人士呢在劝退，一个呢是家长有梦，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担忧，还是选择支持孩子的梦想。
0: 梦想是梦想哈，但是家长 可能也在说你要考虑到你的就业哟，
1: 你的现实。
0: 对，你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呢，你还去读研究生，那还有3年的规培，等到你7、8年读完了以后，你的同学已经上班2、3年的时间了，
1: 还在读书，
0: 还在读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周期比较长，特别是家境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也在想，哎呦，我还在不断的供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选个其他的专业，那已经早早的
1: 就
0: 自食其力了啊，我家庭不用再给你负担其他学费啊、生活费的。
1: 是的，哎，这里不仅有这个父母的建议哈，我们这里还收到了一位高考生的这个留言，他说，我是今年刚高考完，本来呢是想报临床医学的，但是呢后来看了很多医学生的 vlog， 就是他们的这个记录的日常哈，他们规培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还要被骂，我就犹豫了，最后呢报了药学，但是也算跟医学沾边吧，心里呢有点遗憾，但是也觉得踏实了。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哈。那程森老师，今年的这个临床医学遇冷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大家在怕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完全可以的哈。今年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话，确实出现了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家报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的人数有一些减少和前几年相比？就是因为就刚才我们说的，培养一个医学生时间周期太长了。
1: 是的，
0: 他18岁考上大学，本科5年，再加上3年的规培，这个是3年规培是最近一些年要求必须要规培的。然后呢，你想进好的医院，你基本上本科你去不了。
1: 是的，
0: 最低的门槛都是研究生。那五年加上咱们研究生2年或者3年吧，再加上3年，基本上就10年了。
1: 是的，
0: 10年读出来的话，也就是差不多30岁了。是，很多的朋友，你身边的其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差不多上班也就4、5年的时间了，你还在读，还没有就业哈。
1: 就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对，好，几乎是你真的已经是拿到这个，就是已经是做医生
1: 学历了，
0: 你还要去考医师资格证。医师资格证和咱们那个什么播音主持资格证和那个就是记者证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60分及格就万岁就过了，他是从每年报考的打个比方说是10000名一些医学生，报考了以后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2000名，打个比方说是20%的录取率哈。哪怕是你的这个分数还高于60分或者70分，但是他只录取2000名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竞争是非常残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相当于你得至少得往90分去靠。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困难。而且不仅是这个时间成本哈，还有一个就是金钱成本。就是在规培期间的话，大部分人呢就是靠1-2千块钱的这个补助，然后在毕业后的这个初期，月薪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10年后也许能到1万、1万8、2万这个样子啊。但是前面呢吃土的那个8到10年，你就得熬过去。哎，别的专业同学哈，已经攒到这个首付了，结婚生子了，买了房子了，这学医的还在问家里要生活费。
0: 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哈，这个周期就是那么长。你想哈，咱们学那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离校基本上2、3年能拿到10000多。你这边呢，这2、3年你还在读书，而且即或是你当了医生，也别想着马上能拿个18000的什么的，慢慢熬吧哈，熬过了10年，基本上也算是熬出头了。但是前面这个周期确实太长了。那么对于很多的那个学生和家长来说呢，我花那么多钱培养你那么长时间，从这个经济成本方面，我想的你还不如读其他专业，为什么一定要学医呢？好，再还有一个就是，即或是你学了医了哈，

0: 高中同学是学计算机的，毕业五年呢已经在重庆买了房，他呢一学八年制现在还在规培，租着出租屋，然后卡里余额也是四位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真的起点要慢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一边可能是你想要学医的梦想，一边是你现实生活你得持续下去。
1: 对，就出于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因，经济账哈，咱们的这个时间账，
0: 是的，
1: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方面呢，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同学望而却步，所以导致今年2026年这个临床专业报考呢是遇到一些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人数爆冷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话说回来哈，任何职业它都有它的风险性，也不是说每个职业都是十全十美的。学医呢，虽然说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你一旦闯过这十年八年什么的，基本上呢，你的这个社会的咱们老百姓的认可度，就是咱们这种职业的荣誉感，还是要比其他的职业更强。特别是你收获的那个收治的一些患者，在你的手当中
0: 得到治愈，
1: 得到治愈的话，那种成就感，时不时的有人来送送锦旗啊，这些还是很有这种自豪感的。
0: 是的，其实说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今年遇冷的哈，不是所有的医学专业，主要呢是五年制的临床医学，但是针对于5+3一体化、八年制的博士，哎，这几个方面还是特别的抢手。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不是不学医了，而是不想走那一条就是又长又不确定的路。五年制呢，读完了还要考研，还要规培，每一步呢都是悬着，哪一步出现问题，感觉自己以后的前途就会出问题。
1: 对，
0: 所以大家宁愿就是一步到位，也不愿意去卷那条漫漫长路。
1: 对，那么确实在现在这种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呢，大家都想在不明朗不确定当中寻找一种确定。
0: 是的，
1: 5+3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机制的话，就是让考生呢就是免去了咱们这个考研哈，因为它是一步到位嘛，本科到研究生一步培养，然后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中间的一些环节。那像5+3还有这个八年制博士，它的分儿也是不低的。
0: 是的。
1: 那么往年的话，咱们都知道学医这个分儿非常的高，你要填报医学专业的话，你没有个较高的分数，你想都别想。但是最近一两年的话，特别是今年哈，咱们录取发现呢，很多的一些医学院，它的临床专业或者其他专业，就是学医的这些衍生专业，它的录取位次也在不断的往下走，也是以前比如说录取到100-200名，现在是300-400名，以前是1-2000的这个位次，现在是不断的往后延展，也说明了就是报考的这个学生啊人数少，然后呢，他为了收起他的这个生源吧，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门槛的一个降低。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学医啊，它路有多长，然后呢，它有多么的艰辛，然后前期有多么的困难。哎，但是其实真正当上了医生呢，有的人就会问哈，日子是不是就好了呢？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这里也收到了有听众的留言，就是让医生他们自己来说。哎，这个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说今天早上呢7点钟出门啊，晚上呢10点还没下班。门诊啊看了快100个病人了，中间就上了一次厕所，回到家呢老婆孩子都已经睡了，桌上就留了一碗凉了的汤，就是感觉很心酸也很心累。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叹说加班啊什么的特别的烦人，你知道吗？对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医生来说，加班是常态。
0: 是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1: 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才入当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很帅，有个男医生很帅哈，然后干上10-20年，他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医生干上了副主任，然后就主任，位置呢倒是越做越高，但是眼袋是越来越大，头发是越来越少，背是越来越驼，头发是越来越稀，经常加班太辛苦了，加班是常态，所以对家庭的这个照顾的话，他根本就是做不了什么，就
0: 是
1: 心有余力不足。
0: 是的，而且对于医生来说，这个不仅是岗位需要他，是他的病人需要他，他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到自己哪个时间可以真正的休息下来，如果病人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位。
1: 我曾经有一些亲戚呢，他也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哈，他也不是咱们临床医学这种主要的科室，还是一个辅助科室，就是他们每天 也是在一家三甲医院哈。
0: 嗯。

0: 每天每个医生写的病历哈，200-300份。
1: 哦，这个确实很多
0: 啊，这不是最多的。
1: 嗯，
0: 等到什么节假日、春节什么的，因为大家都要轮休吧，哈，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人要摊2-3个人的工作量。你知道一天要写多少份病历吗？
1: 嗯，多少？
0: 600-700。
1: 哎，这个确实哈，相当于除了病人这个工作量，他们另外还有这个病历也是他们的工作量，
0: 对，
1: 确实很大。嗯，
0: 所以就是你吃饭呢，你上厕所呀、喝水呀，你还搞快一点，不然你都来不及。
1: 嗯，
0: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1: 嗯，而且就他们这种，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是一种就是折磨，就是也是对他们实施的一种压力。
0: 对，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医生会说，我们经常说，你越辛苦啊，你就获得感觉越强，
1: 嗯，
0: 你越勤奋，你这个报酬就越多，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可能对于还没有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多少有点小小的打击。真的到了职场，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哈，特别是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医院它有内部的一些考核，可能您这个月啊，干得多，那么。出于各方面医院管理的一些原因，你比方说上个月我写了300份病历，那奖金打个比方说是5000块钱，这个月呢我写了500份病历哈，就是一天写了500份病历，那是不是就多一点？你觉得至少要多个20-30%，可能他就多个那个400-500那些的哈，就觉得哎呦我那么辛苦那么累，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而且。除了这个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以外，还有医患关系的一些矛盾，有的病人不理解，可能辅助科室还好一些，临床科室还会遇到，嗯，我这个病在你这儿治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治不好？
1: 嗯，
0: 医生不是包治百病的，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
1: 嗯，
0: 所以他就病人产生一些不理解，各种医闹啊，各种跑过来什么去扯皮呀，啊，甚至是就是有的病确实像癌症这种没给他医好啊，
1: 嗯，
0: 那个就非常的冒火啊，就是把那些家属纠集起来啊，跑在那儿闹上10天半个月什么的，哎，医院的正常的秩序都没法进行。
1: 确实，我觉得对医生来说哈，他一边是身体上面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负荷的运作，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救人一命上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哎，就像我们这里有一条留言，他说的，他说昨天夜班呢救了2个心梗的病人，都救回来了，早上交班的时候主任跟他说了一句不错，哎，他觉得这么2个字就够他撑一个月了。这个确实就是，
0: 应该是年轻医生吧，中年医生不会信的。
1: 相当于其实医生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里边过日子，
0: 对，在信念和这个现实之间做一个拉扯。
1: 嗯，
0: 确实现在做医生啊，
1: 嗯，
0: 他以前是觉得收入高比较的体面，
1: 嗯，
0: 但是现在发现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可能真的是要凭着一股情怀哈，在情怀和现实之间进行一个徘徊。
1: 嗯，
0: 一方面呢，确实我们看到医生这个职业呢很辛苦，要么怎么会叫做白衣天使的哈？
1: 嗯，
0: 救死扶伤，确实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做这个职业无法体谅的，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比方说这个月。你这个科室完成多少任务创收，有10万吗？有20万吗？你的这个绩效，你的奖金直接和你这个科室或者这个医院每年每个月的这个收入挂钩，你这个科室拿就创收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不行，哪怕你很辛苦很累，嗯，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报酬这一个方面就是对医生一个无形的压力，而且不仅是报酬哈，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到的，就医生他们也有科研压力。因为本来哈，我们觉得当医生就是为了哎看病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一个医生你想要评职称啊，主要就是要看你的论文，
0: 嗯，
1: 课题啊，你没有发表什么报刊或者什么你的文章啊，可能很多朋友哈对于这个方面的了解就要相对要少一点。
0: 嗯，对对对，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在做医生这个职业，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到了这个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有实习生过来。
1: 嗯，是的，
0: 实习生过来有的就是参加规培的，有的就是纯粹医学刚刚毕业，本来呢这个实习阶段是非常关键的，直接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拿得出手的一些技能，
1: 嗯，
0: 实际技能能够从事所那个职业，但是发现很多的一些医学生包括规培的全部都在看书，
1: 都在做科研，
0: 都在做科研哈，嗯， 很少去问那些老师，这个问题是怎么。

0: 样，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导致什么？他们是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怪他们，他们要去拿职业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你考不到这个证，你基本上你书读的再好，你都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1: 相当于这是一个门槛，
0: 对，嗯，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要考到研究生，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他们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五年制以后，他们都在考研啊，然后呢，这段实习的时间呢。反正在科室待着吧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然后呢就发现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情况哈，不是说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来了的这些哪怕是规培以后的，
1: 嗯，
0: 他做不了手术，
1: 哦，
0: 甚至是这个人他写论文很厉害，发表的论文也很多，他就是做不了手术，而且他还从事了副主任或者主任这个职位。
1: 嗯，
0: 你想想，医生这个职业直接和实际技能相关的。
1: 是的，
0: 你写论文写得再好，你做不了手术。
1: 实战经验。
0: 对，
1: 嗯，
0: 对病人来说，我看你的论文吗？我还是要你解决问题呢。啊，但是有的医院呢就觉得，我这个医院三甲，就是要看看这个科研论文是多少，体现我的这个科研价值。嗯，所以，有的基层的医生呢，对这样的医生哈，只知道纸上谈兵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去做手术，这种呢是颇有微词的。
1: 嗯，是的。哎，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有刷到过一个留言，就说的是，他之前呢是觉得，哎，我学医哈，我就跟病人打交道，哎，没想到我现在天天就是跟小白鼠和数据打交道。今年我要不要发这个刊文啊？要不要发文章啊？哎，都快忘了自己出来应该怎么跟病人好好说话了。哎，这个其实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一点幽默，但是确实也很心酸。是的，
0: 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哈，考验就是考核医生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太多，导致于呢，他们在该学技能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学技能，导致于他们应该和病人好好的相处呢，又去写论文去了哈。所以这种啊，希望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看到，从医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进行一些真正的切合实际、切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培养的一个路子的一个铺垫。
1: 嗯，
0: 那不管怎么说呢，有的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呢，对于医疗关系啊，还有就是本身的一些待遇呢，医生也是基层的医生特别的有一些意见。那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是临床医学甜爆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您如果说自己有孩子，你打不打算让他去报这个专业？或者说您对医生这个专业是怎么看待的？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荣美，关注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2: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8: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9: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1: 您看这
10: 没事的，去忙吧。
11: 哎，你这是
10: 妈，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1: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2: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2: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2: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临床专业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聊到的是为什么会遇冷，提到了经济账和时间账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些账本呢，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您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哈，除了这两大账本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待遇的一些问题啊。确实啊，你说工作量那么大，付出那么多，而且呢，现在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儿。比方说现在呢，看一个病，医生呢会给到科室主任会给到咱们医生。看这个病啊，阑尾炎，开个刀做个手术，医保他只报8000，那超过8000的呢，可能这个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并发症，会产生8000以外的一些支出，那比方说产生12000、4000块钱的这个缺口由谁来承担？由科室来承担，因为医保是不报的，多余这8000是不报的，4000块钱怎么承担呢？那每个科室呢都会对医生的收入，以及你产生的这个病人的这些支出啊做一个考核，4000块钱呢就直接在多出来的这个费用是由科室来承担的，在科室每个月的创收里头去扣，扣多了呢，医生的绩效、奖金这些直接的受影响，所以也会导致咱们医生看到那些年老的，病情比较复杂的，他可能就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些考虑说，别来，别来，别来，往其他医院去吧，到重庆去，到重庆去。
2: 这个确实哈，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救，这个确实是救了，他们可能会倒贴钱，
1: 倒贴钱，
2: 就是
1: 工资那个工资不受影响，奖金直接的受影响，
2: 是的，
1: 而且呢，有的医生他。比方说他特别的厉害，做手术一个月做几十台手术，但是发现得到的，我和其他的区县，我和永川比，我和合川比，我同样做那个手术就没拿那么多，我还不如说我调到其他医院，民营医院现在你只要能做手术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公立医院憋死呢？我那边民营医院给的工资一年就是年薪几十万，我为啥不去呢？所以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即或是你看看我们学医这条路周期那么长，来到这个职场以后哈，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马上就能回本了啊，我这几年的一些付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哈，很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张力哈，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学医专业遇冷。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费用这个问题，也就是医保控费的一个副作用啊。这些问题呢，有没有解法？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有现在以下的几个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特病单异。什么叫特病单异呢？就是费用超得太多的病例哈，医院呢可以单独的提出来，让专家来审核，只要判断多花的钱是临床必须的、合理的，医保就可以按照实际去拨付，不让这个医院吃哑巴亏。这种的话确实就要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情况要好很多，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审核得快，通过率呢得合理，不能够说只是走一个形式。好，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病组呢要分得更细，就是说年轻人的肺炎和80岁合并尿毒症老人的肺炎啊，这两个很明显是不同的，要区分的。费用呢肯定是天差地别，不能够给他分在一个组里，然后呢给一样的钱，这个需要就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个就需要大数据，持续不断的把病组给细化。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新技术、新药品要进行一个流出口，就是对于微创手术啊、新的靶向药啊，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去硬套那种老的标准哈，那么确实医生呢就根本就不敢用，那最后吃亏的就还是这个患者。医保呢，它需要去设立一个新的技术豁免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进行一个单独的支付。 嗯，哎，所以说哈，这个医保哈，其实不是说在故意的去为难医生，而是在控大盘子和保证合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这个平衡性呢，如果说越精准，医生才敢更加安心的去看病，对于我们的这个病人呢，这个在对于花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更放心。
3: 嗯，话说回来哈，当然了，看一个病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交了这个医保，都希望看病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销。但是呢，也有人哈，不乏一些医院，不乏一些人想去挖这个医保这块大肥肉，所以导致医保里头的钱越来越少。总有些人不守规矩吧，贪一些小便宜哈，不管是出于这个单位还是个人。所以国家医保对于医院使用这个费用的控制这块，这是严格的。进行一个监管。但是话说回来哈，医保部门，你知不知道医院医一个阑尾炎究竟要产生多大的费用呢？你是头脑发热要算出来的吗？你有没有去问每一家，不说每一家医院吧，就是比方说咱们江津区医保局，江津主要的一些医院医一个阑尾炎具体要产生多大的一些费用支出，有没有去问过，有没有去考核过啊？因一个肺炎究竟要花多少病？刚才不是说了吗？20岁得个肺炎跟80岁得个肺炎，你只给他比如说5000块钱包肝，那么这个80岁的老人他可能还有糖尿病、高血压，他出现这个病，难道不给他治吗？我只治你的肺炎啊，高血压那个糖尿病不关我的事儿哈。
2: 这不现实啊。
3: 对，所以80岁的老人他产生这个那个什么糖尿病呢、高血压这些病哈。他这个费用支出究竟有多少，你必须要依靠有懂行的人来管这个。
2: 是的，
3: 你不懂行，你觉得越来越少，越少越好最好。对于医院来说不现实，因为我的成本就在那儿，我医生的诊疗费体现在哪儿，所以你把我的那个什么费用这个砍这个砍砍了以后呢，只能压缩在什么地方，医生的诊疗费。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有些医院副高职称的，你知道拿到副高职称基本上要40岁以后了，他在这个职场当中要付出多少年才能拿到，而且考还不一定说名额有限，还不一定能考的，就是有利的资格去考，就是说他的诊疗费也就18，他的那个挂号费就18，就是诊疗费看病的钱就18，普通的医生就15的12也有。刚才我们节目开头也说了，洗只狗洗只猫都几十块钱，你让医生这个费用情何以堪？我的这个技术含量究竟体现在哪儿？我学了寒窗10多年，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0-20年，我的这个费用就值这点钱吗？你医保什么都给我砍掉了，那我的这个医院要考核呀，那么只能从医生的这个诊疗费上面去砍啊，还有各种各的检查费去砍，因为你只给报那么多。所以医保方面呢，你懂不懂医学的这些支出要懂行的人去管这个。而且呢，在国外的话，他有一个先进的经验，就是什么呢，当地比方说所有的江津区的医生，你要成立一个医师委员会，医师委员会肯定是懂行的人，你医保不懂没关系，我们来协商。你问张三这家医院，问李四这家医院，基本上就问得到这个费用，治一个阑尾炎要多少钱，治一个肺炎要多少钱，基本上明白他的一些费用，而不是你纯粹就越节约越好，越节约越好，其实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2: 是的，
3: 你的这些药以前比方说，我不是说医改全部都不好哈，以前咱们医改就是叫什么呢，有些药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医保这个钱掐死了，只能是很便宜的药，其实效果没那么好。进口药的话，有的医院说医保也报不了，我不进吧，让你去外头买啊，有的能买，有的还真不好买。
2: 是的，
3: 所以最终损害的是咱们这个患者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对于医保报账这块的话，也是建议我们的医保部门有懂行的人来计算这个成本支出，而不是头脑发热。
2: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医生哈，他可能说在这种医院里边，他会觉得比较的两头犯难，就是一边是患者，一边又是自己的这个薪水。好，然后呢，在一些可能 民营的这种小的医院里边哈，可能又是没有那么的景气，但是对医生的待遇要好一点，就导致现在很多的人在选择学医的时候，或者说在学医学完了以后，不知道何去何从，哎，不知道应该是去医院还是说去这种民营的私营的这种医院里边。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觉得民营医院效益挺好的啊，但是现在民营医院也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普遍相当部分的民营医院不景气，破产的是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种经营太同质化了，全部都是综合性的一些医院。
2: 是，
3: 比方说就在咱们江津区也有些民营医院开设，他们以前经济效益也好的也有不好的，现在也有的发展的不好的，就是你人家三甲医院，公立三甲医院开什么科室你还是开什么科室，你的技术力量啊跟他们没法相比。
2: 是的，
3: 所以导致呢你的病源量，同样是一个阑尾炎，我宁愿在三甲医院去医还是在你的这个民营医院去医啊。还有就是像那个咱们这个病房的一些环境啊，服务的态度，当然有的民营医院态度还是非常的好，就是他们没有去搞一些差异化，大家都在综合性的医院进行建设同质化，病源一个江津区就只有那么点病源，大家都去争夺，必然会导致你这个吃不饱。你能不能说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像咱们有的医院就是像咱们的妇幼保健医院哈，你说现在生孩子越来越少，产科的人啊慢慢的这个病人少了以后呢，确实导致你这个科室的收入直线下降，那他们也是在想办法，就是开设一些托班，哎，开设一些什么美容啊皮肤科呀这些专业，这样子呢就是让他们整个医院不至于说运转不了。
2: 是的，
3: 那么就是民营医院这一块，就是在你的特色项目上，像现在中国老龄化那么严重，你能不能说进行一些康复治疗啊，咱们的那个进行疗养院呢和那个康复治疗相结合的，这样的医院还比较少。
2: 确实，
3: 你不能大家都去一窝蜂的去挤那个赛道，会越来越挤，而且你自己没啥病源。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去看清楚，就是现在现实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也会有朋友会在问哈，说那怎么能够让学医这碗饭重新香起来呢？就是怎么让真正热爱医学的年轻人不因为这个现实而放弃？我觉得这需要一套实实在在的组合拳。
3: 是的，实实在在的组合拳。首先来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哈，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国情和实际，第一拳就是什么呢？让医生能够看病养活自己。你说，我曾经遇到过在咱们江津中医院哈，有一位老者就在那儿说，说曾经有个护士在跟他调侃，哎呀，我妈妈最近得了什么病啊，以前那个病都能够报销，现在报不了了，因为是进口药，让我们自己到外药店去买啊，怎么怎么样。好，那个旁边一个大叔就在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越来越改得不像话呢，他就不知道医保有这个费用。我就在跟他解释，作为一个病人在那儿聊天解释，我说出于这个医保的一些原因哈，有的人乱用。乱用关我什么事呢？我又没有乱用。有的人乱用，该去坐牢的什么什么去处理。我们是什么守法公民哈、啊？就一下子就很激动了。然后呢，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改来改去啊，没改好，我们不满意。确实，医改目前到现在呢，你要说各方满意吧，我觉得病人也不满意，以前能报销的报不了，医院。

0: 那就觉得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啊、医院的领导都说哎呦这个卡着我们头疼啊，我们要计算、只有压榨咱们那个医生的这个什么诊疗费哈、医生也不满意啊，病人也不满意，感觉好像三方都不满意，可能唯一满意就是医保部门了。好，但是话说回来哈，要想改变这样的一种张力，那首先要改变就是让医生能够靠养病看病养活自己、
1: 是的，
0: 什么挂号费十几块钱啊，这个洗个狗都不够，做个指甲都不够的这种、能不能把他们的诊疗费给提高起来？
1: 确实哈，而且不仅如此，第二圈我们要给大家讲到就是薪酬制度要改成成年薪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医生的年收入和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脱钩，也就是只跟看病的质量、患者的评价挂钩。现在呢，这个在福建的三明已经是试点成功了，就是主治医师的年薪是能够到20多万的，阳光收入呢体面了，就不需要灰色的收入，患者呢也没有多花钱。那么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话，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地方，就让我们的医生和患者都能够找到中间的那个平衡点。
0: 对，确实实行这个年薪制呢，福建三明医院哈，它已经是在全国进行相关医改方面的一些探索吧哈，走出了一条适合他们的一些路子。当然了，各地呢有各地的一些情况，每家医院的一些营收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年薪制，这医院的收入年薪可能也那个什么，一年的收入也没多少，你让他年薪制可能还是有一些具体实施的一些难度哈。总的来说呢，就是可以朝着这条路来发展。不管怎么说呢，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你不能靠咱们就是医生，你要靠多开药、多开检查费来提高医院的收入，然后呢你把他的这个应该提高他服务质量、提高他技术含量的这个诊疗费给压低。
1: 是的，
0: 我觉得收个200-300块钱都可以接受，
1: 至少说这个方向要找对。
0: 对，你想想看哈，我们每个月充话费就是几十块钱吧，那医生看个费用几十块钱都没有，你觉得他这技术含量体现在哪？
1: 确实是。哎，那我们继续讲到我们组合拳的第三拳，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就说教育端要更加的优化。5年制遇冷，那就缩减5年制的招生，扩大5+3一体化和8年制，保留的5年制呢走定向培养这条路，面向基层，入学签协议，毕业给编制给待遇，相当于就是待遇好了，哎，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地位能够升起来了，那么也会有越来越多热爱医学的年轻人更愿意去选择医学这条路。
0: 对，你看看现在5+3还有这个研究生博士生这个培养，它的分儿也不低啊。
1: 是的，
0: 它这个门槛高，你想想看，医学跟其他专业相比的话很辛苦，时间周期很长。专业性也非常的强，一般人你真的打个比方说你去按摩什么的，很多养生馆都能做，扎针你扎不了吧。咱们医生专业的针灸专业的他就能扎针，这就体现在他的技术含量在这儿哈。所以他的诊疗费、治疗费这些必须得提高，那很多老百姓也不乐意了，你提高了，以前我挂个号10几、20几块钱的，你现在居然要收我100，哎，居然要收我50，哎，我受不了，你这个一改越改越失败。
1: 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0: 对，所以哈，目前来讲的话，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专家号这些从20涨到100，医保报80，您个人还是掏20啊。这个医保能够多报一点，医保报一点呢，让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些技术含量能够得到体现，同时呢我们的患者的负担也不额外的增加。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组合拳的第四拳，是关于分级诊疗，就是分级诊疗说必须要转起来啊。大医院呢是人挤人哈，因为这个基层可能太弱，要下决心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需要去推行家庭医生的签约，让老百姓愿意在家门口去看病。
0: 是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哈、不断的在留言，他说哎呦，直播间的医生应该是越听越心酸吧哈，确实说中了这个医生的一些心路历程哈，说明他们现实的一些尴尬。
1: 是的，
0: 他也提到了，他说收分高、医学专业收分高有好处，收分高的证明这个门槛高，那么他能够好好的看病哈。我巴不得给我看病的医生成绩好。哎，说到这儿有一个段子，是咱们国内有一家大医院，那个患者对医生说好好给我开刀啊、好好给我做手术、我是凭关系进来的。那个医生说 怕啥，我也是凭关系进来的。
1: 好直接啊这两个人。

0: 对，好，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哈，我们患者呢想拥有这个比较高技术含量的这个医生，但是现在呢，这个医生这个门槛高，也应该让他们的付出啊有所回报，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1: 嗯，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关于医生和病人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医患关系。哎，这个医患关系呢，也就是我们组合拳的第五拳，医患关系需要系统的去治理，就是关于医院的安检啊、警务室啊，需要去进行一个落实，暴力伤医零容忍，同时呢要推进这个医疗的责任险，出了纠纷它不是医生一个人扛。
0: 对，咱们江津有一家医院也是前些年出了一些事儿哈，就是一个患者呢跑到医院把医生给砍了，导致那医生那个骨折骨头都砍断了。像这种情况，你说我看个病我容易吗？哈，我本来是救死扶伤的，结果我成了被救助的那个人。像这种情况呢，当时这家医院呢没有什么安保措施，就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啊，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有的人心里很阴暗的，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得了癌症。那在疫情之前就得了癌症，然后疫情几年，很多老年人都基本上有陆陆续续都走了，他还能活着，对于癌症病人已经很不错了。他就跑到那个科室去，就质问那个医生，结果给他以前治病的医生不在，另外一个医生就接待他，很热情接待他。哎呀，你说这个吃的这个药，没用，那我给你换一种药吧。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道什么的，他其实准备好了这个菜刀，就包里拿出来就砍那个医生的胳膊，那医生的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
1: 天哪！
0: 就是你想想，那个后来接诊医生关我啥事儿？又不是我给你治的病，况且你这个癌症也不是说一定医得好，而且你在疫情这几年都挺过来了，那比其他的老年人不是更强很多吗？
1: 确实，我觉得他这社会上会有很多的人，不仅只是这一种这一个患者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患者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出现。我觉得这种确实是需要医院也需要去重视，
0: 对，加强一些安保方面的措施。那有的大医院就做得非常的好啊，他们就是有一些安保，有些安检，你随身的一些包都要过安检，什么金属的一些会发出声音的这些东西，它会额外的进行一些检查的哈。这是保证医生哈，我们来给你救死扶伤的，不是让你来砍我的哈。这个方面呢，也是需要医患关系来一个治理。还有呢，就是尽量的让我们患者的消费明明白白吧。患者搞不大清楚，可能医生呢因为忙解释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患者心里头可能多少有一些窝囊气。我排队排那么长，挂号挂那么长，拿药拿那么长，来看你的病，你几分钟就给我打发了哈，我心里头也急。医生说我一天要写几百份病历啊，我稍差不多几分钟就 OK 了。接着我一个上午还有四五十个号呢，我这个患者我多耽误几分钟，后面的号也看不了啊。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所以对医生这个负担，有的就是你看那些专家，只看半天，一天就半天就二十个号。我们医生现在就是来者不拒，医院就是说来者不拒。医生呢，他也不是牲口啊，他也需要休息哈。所以一方面说，你这个收入不能太高了，哎，咱们江津区就是这个水平。但是你病人无限期的在收，医生也要休息啊。
1: 确实哈，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医生的各种待遇啊的问题，我们不仅是这个公立医院，对民营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组合拳的第六拳，民营医院要公平的对待，医保定点、职称的评审要一视同仁，就是让他们走差异化的路线，康复、慢病、医养要进行一个良好的结合，成为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特别是在评职称这一块哈，不只是我们事业单位，还有那个医生，还有老师，评职称都特别的难。
1: 是的，
0: 大家其实都很优秀，但是给到的名额就那么少。就是觉得我工作几十年评不到个副高，有的人非常的郁闷哈，甚至到退休都没评到副高啊。有的人甚至有的人，哎呦，在领导面前抹泪啊，我好悲剧，我好失败，什么给我一个名额吧，就是这样。就也特别是你还说是公立的这医院，民营医院还有基层医院，在这一块的话也要对他们进行倾斜。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评职称这些好处这些资源都挪到了这个大城市一级医院，那下面的基层医院他病人又少，他的收益又差，然后呢像凭职称这种待遇呢又不对他。

0: 进行倾斜、嗯、谁愿意安心待在基层医院呢？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这么多的就是可以去优化的一些方向哈，我觉得只要说这个大体方向我们能够找对并且坚持走下去，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对于患者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嗯，
0: 是的，我们说到这些呢，可能也是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但是呢、嗯、给到了我们医改一条路。
1: 是的，至少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哈、嗯、结果现在也是陆续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有一位这个听众他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干了20年，如果让我重新选我还会选这一行。嗯，不错啊，不是因为这行容易，而是因为这行值得，但是我不劝别人啊，因为只有真心热爱的人才能撑得住那些难熬的夜。确实医生这个职业，他不是说分高你就能去，你还要有情怀，你还要能熬得住，
1: 要有信仰。嗯，
0: 对，你不然的话你干不下去啊。
1: 嗯，是的。哎，我这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哈，他说我本来是很纠结的，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反而呢要清楚一些了。我想学医并不是为了稳定，不是为了高收入，就是想像那些救人的医生一样，敢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很佩服你的这一份毅力，也希望你能够、嗯、如你所愿，在你的后面就是高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优异的成绩。嗯，
0: 对，我们做任何职业呢可能都有一些心里的一些信念哈，这些信念支撑我们选择这个职业。确实每一个职业你干到一定的时间呢，它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只考虑薪资待遇，你真的干不长久。唯有你心中热爱这份职业，哪怕它的收入不是那么短期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你热爱这份职业，能够体会病人对你的认可，这份自豪感，这份成就感，可能也是出于这份热爱支撑着很多的医生干到现在吧。
1: 嗯，是的，就像正如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说，哎，学医这碗饭从来呢不是镶在轻松赚钱，而是镶在值得付出。就对于那些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它依然香，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奔着体面或者说收入稳定而来的人，它可能就真的不香了。而我们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医生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不是靠我们喊口号，而是要靠真的实实在在的有改革、嗯、让我们这个医生能看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哎，无论是薪酬、职称、安全还是尊严，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对于今年报了专业的哈，已经是报过了哈，没法改了、嗯、但是明年哈以后那些高考志愿填报哈、嗯、要选择什么临床啊其他医学专业的，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做了这期节目，相信对您有一个清楚的一些认知。如果是仅凭着体面收入高，你没有想象过这份职业以后的辛苦的话，建议您还是打住。如果说您真的爱这份职业哈，也不怕这份职业带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的话你真的可以适合吃这碗饭。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了这些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些讲解，也是希望正站在选择路口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能够多一份清醒，也多一份勇气。如果真的热爱，那就大胆的去选择。嗯
0: 嗯，是的，热爱这份职业才能够干得长久，绝对不是说仅是咱们的这个工资待遇给支撑。我也知道哈，每个人从事这份职业可能也不是他专业就一定是这个学这个就做这个的、嗯、但是如果说你这份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我相信热爱就一定能有所得吧。希望不管亲爱的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啊，咱们的高中生们，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是你所喜爱的，因为喜爱的才能够干得长久、嗯、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嗯、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

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至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她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她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20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

0: 发现一枚帆布冰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五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

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诗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他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

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呢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由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由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由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定元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的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常人的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30号，全区国家机关专项工作报告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
2: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实、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等重点工作，听取和讨论专项工作情况，并开展满意度测评，为提速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凝聚力量。9时许，报告会开幕。会议听取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和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效情况报告，书面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以及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报告。随后，与会区人大代表开展分组讨论，围绕全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对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效、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杨永芳宣布测评结果均为满意。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区国家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奋斗目标，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下半年，全区国家机关要紧扣落实市委六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区委工作安排，锚定目标不动摇，咬紧牙关不松劲，全力以赴不懈怠。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在肩的责任感，奋力跑出新速度，干出新业绩，拼出新气象，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唐大军强调，要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举全区之力推进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夯实工业基本盘，促进服务业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投资放量，强化创新赋能，统筹安全与发展，打好防灾减灾人民战争。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江津实践取得新成效，建好基层民主单元，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持续推进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要推动纪法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实现新提升，紧盯重点领域查办案件，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司法监督、司法服务保障，护航实体经济发展，加强民生领域审判检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贯到底，紧扣区委中心工作协同发力，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先创优，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同步前行，全力以赴拼出全年红，干出满堂彩，奋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不是区十八届人大代表的镇街党委党工委、人大人大工委、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分别率队开展八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部队官兵和军修干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7月29号，唐大军来到优抚对象程碧祥、王月俊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情况，共忆往昔峥嵘岁月，畅谈江津发展变化。他强调，广大优抚对象为国家和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要时刻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随后，唐大军前往区武警中队看望慰问官兵，实地查看营区建设、训练保障和日常执勤情况，对他们在参与应急救援、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京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坚守在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练兵备战，深化军地协同，在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津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一心、携手共进的良好局面。当天，赵光平前往驻京32170部队和区消防救援支队滨江新城特勤消防救援站，与驻京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强度、装备配备及后勤保障情况，感谢他们在抗洪抢险、火灾扑救和日常应急处突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心系江津、扎根江津、建功江津，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来到区军修服务管理中心及优抚对象邹开斌、刘泽浩家。

0: 中，赵光平与老战士们共忆峥嵘岁月，畅叙鱼水深情。他强调，要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带着责任与感情，做好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不断完善荣誉激励、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等长效机制，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浓厚氛围。正值高温酷暑时节，赵光平前往国网重庆市江津供电分公司看望慰问配电电缆班组一线职工，并为大家送上清凉饮料、防暑用品等慰问物资。他叮嘱企业要科学安排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居民和企业用电需求，坚决打赢迎风度夏保供攻坚战。7月30号，杨永芳来到区人武部和陆军军医大学卫勤训练基地，详细了解我区征兵、民兵训练工作以及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等任务开展情况，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武部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希望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交流协作，合力推动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杨永芳还看望了退伍军人冯金泉、参战退役军人黄志六，与他们促膝长谈，叮嘱他们注意休养，保重身体。杨永芳强调，相关部门镇街要常态化关心退伍、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主动靠前服务，把各项优抚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当天，受区政协主席杨丽委托，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到广兴镇走访慰问驻金部队官兵优抚对象。梁启凯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关切询问部队建设、训练进展以及官兵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等，感谢他们为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优抚对象罗继兵、余生友家中，梁启凯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品。区领导向军、罗明兰，区人武部江涛参加活动。在7月29号晚，织平镇发生社林火情后，7月30号，我区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灭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市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防线。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期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极端天气与极端灾害事故频发，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火情教训，落实四个宁可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唐大军强调，工作措施必须细之又细，责任压实必须严之又严，确保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森林防灭火知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强化监测预警，立足打早、打小、打了，完善火情早期处置机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地面巡护，力争将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强化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底线，一旦出现火情灾情，果断决策，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强化能力建设，功夫用在平时，加强日常演练和实战训练，全力抓好物资装备。

备和人员的配置配备及前置工作，不断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和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强化毗邻区域联防联控，做到资源共享、力量统筹、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深挖隐患背后的深层原因，针对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要迅速补齐，快速提升

0: 我这就是你一拳来我一脚的打呀，砰砰砰是砰砰砰是砰砰砰砰，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办一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着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拿灯去。淘气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呼呼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的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个赵威慈，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忙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房归来太疲劳，因此劝你别拦轿。
0: 不不不，我偏要见黑脸包啊。
1: 包公听见轿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

0: 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个苗，
0: 不多一事。

0: 心了啊，
1: 保证我奉旨放粮谁不孝，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0: 大人您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武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1: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对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只管讲。

0: 我家住本镇西北角，娘家姓刘，婆家姓肖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色清静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嗯、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念名念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儿媳容颜好，来嫖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摔死了我的孙子。

时事报免不差半分好啊，长着个小黄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怎么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您做主，替我把恨消。

0: 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报告一时抓大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八面他走上堂来满跪倒。

0: 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把呀你家抄啊。
1: 有孬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高。这恶贼祖上非卑，这是现世报，因此才放这个黄花轿里金玉道里缺大德的样子貌的坏透腔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失可恼啊，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瓢，说着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从实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翻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哎哎，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1: 小刘说文

0: 老包不怕高，却原来他与老包给成妖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打不着黄皮子，反惹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三十六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呐，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带回去给我的儿子把

0: 三秒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1: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0: 方便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诉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1: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保证去了寻思把你饶，最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睡得临头不敢招。
0: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1: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狡辩也徒老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层衙役喊堂后，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朝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说金豹绑织弓腰啊，就举着后脖梗子凉风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辈儿大，侄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水蛇腰啊，三叔这儿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宁可别

难分晓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

0: 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吃鲤，把你绑。

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你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生难报，实在是老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负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的德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盼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认。

叔侄情叔嫂意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表，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声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人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除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挑，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心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在

出车厢原告，不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我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

0: 我已备好，请你老带回去，日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尽铡刀包拯挥泪把牙咬。鬼子手
1: 有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

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谷子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冰棚，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哥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瓣刀，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心，关北方啊人亏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着安城，关中央无极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好了，除了我们的四平镇有这样的一个掰玉米的活动以外呢，我们四面山紧挨着的四面山也有宠粉的天花板啊，免费吃西瓜赢项目的套票，这一波羊毛啊，希望大家必须去薅一薅啊。在四面山的景区千里助农填满山谷吃瓜争霸赛即将开始，大家别在家里闷着吹空调了，到四面山千里助农填满山谷吃西瓜争霸赛现场去感受一下。就在四面山每天的这个两场免费参与，还可以赢取热门的游玩的项目套票。四面山景区铁了心的要宠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千里送瓜，每一口都是爱啊，都是甜。本次活动全程使用的是富硒的西瓜，均采购自我们的这个助农西瓜，千里运抵四面山景区，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儿敞开了吃，每一口沙田爆汁的果肉都藏着助农乡村的这个温暖的心意。那么我们的活动具体的时间，其实他们在7月25号的时候已经开启了首场的赛事，此后的每天都将举办，在土地岩的上午的11点以及珍珠湖下午的3点当中就各有一场，结束时间会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活动的地点就在四面山土地岩景点珍珠湖景点的仙雾秘境内。参赛的对象，所有入园的游客均可免费的自愿参与。参赛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就是土地岩点位现场直接报名参赛，珍珠湖仙雾秘境点位需要购买仙雾秘境的项目票以后才可以进去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它也进行了一个分组赛事，设置了两大组别，第一个是成人组，18周岁以上的游客及单人形式的参赛啊，第二个是亲子组，有一名家长带着一名儿童，也就是4到12周岁的孩子，组成固定的双人队伍，参加人员不可以更换啊。每组安排5到8人同场竞技，男女可以混合参赛，具体的组数将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调整。我们也有一些比赛的规则，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所有选手使用大小大体一致的切块的西瓜进行比赛，比赛过程中禁止双手撕瓜、扔瓜，瓜瓤大量的掉落啊，就是我们不要学那个猪八戒一样哈，就啃着哈，那个瓜瓤满地啊。第二个规则就是获胜的评判以瓜皮无红瓤的残留、用时最短为胜尾的标准，违规选手将直接淘汰。第三个比赛的要求是具体赛事还是以我们现场的主持人现场宣布为准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奖项的设置，本次活动设置单人小组奖、单场总冠军两类奖项，两个点位分别对应不同的热门的游乐项目票。比如说我们有珍珠湖场次的比赛就是单人小组奖凌云栈道体验票价值30元，单场的总冠军会获得凌云栈道加丹霞漫步加窝囊蹦极的组合套票，总价值229元。在土地岩场次的比赛呢，单人小组奖可以获得高空森林漂流的体验票价值60元，单场的总冠军可以获得高空森林漂流加小勇士菲拉达加仙雾秘境组合套票，总价值达到了248元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所有奖品仅限现场领取，不予退票，不予折现，不予兑换现金。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也归我们的四面山冒险谷所有，也欢迎大家去积极的参赛，特别是我们的周末要到四面山纳凉的朋友啊，赶紧去，可能现场会非常的热闹啊。另外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吃瓜速度可能不太行啊不能参加比赛，或者是不想参加比赛，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吃瓜照样自由，土地岩珍珠湖都设有免费的吃瓜点，30万斤西瓜成堆，不参与比赛也能随到随吃，不限量的敞开造。领取的地点是珍珠湖到仙雾秘境高空森林漂流处、土地岩以及这个观景台处。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别再和高温

硬碰硬，到四面山吹着凉风啃着甜瓜，不甜不要钱啊，甜也不要钱啊。在这里也欢迎我们的八方游客到我们的四面山纳凉吃瓜。

好了，我们此刻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是我们体育赛事方面的，江津小将征战市三智会，斩获多枚奖牌。在7月16号，第三届重庆市智力运动会在涪陵区体育中心开幕。截至目前呢，国际象棋、桥牌、围棋、无人机项目相继收官，江津区代表队多点开花，斩获了多枚奖牌。本次智运会，江津共选派了79名运动员参与五棋一排及无人机足球，共计7大项、47个小项的比拼，以完成项目的赛况详情。我们的桥牌比赛呢，青少年甲组斩获团体第三名，拿下江津代表队在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围棋个人赛女子乙组吴晨曦冠军，为江津斩获本届赛事的首金。程默涵第8名，男子甲组张晨获得了第3名，男子乙组吴晨星获得了第8名，女子丙组张晨月获得了第8名。我们在现场啊，看到很多的小将的这样的一个比拼的风采啊，真的是非常的争气啊。另外我们的围棋的团体赛，男子甲组获得了第5名，男子乙组第6名，女子丙组获得了第6名，男子丙组获得了第12名。五子棋的个人赛，男子乙组周宇轩冠军，叶庚林获得了第5名，女子乙组应文啊第3名，邓子瑜获得了第6名，男子甲组白子瑜获得了第6名，裴志敏获得了第8名，女子甲组胡心源获得了第8名。另外我们的五子棋的团体赛青少年组也获得了第3名啊，没想到哈，五子棋还有这样正规的比赛啊，平时可以先在家里边，小朋友们趁着暑假也可以和家长朋友们练一练这个五子棋，说不定哪天您都可以啊带着孩子站到这个赛场上哈。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足球比赛，青少年组获得了团体的亚军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很多的男娃娃们很喜欢去玩这个无人机啊，去无人机的这种竞技类的比赛，最近这一年来哈，一两年来也非常的火，也是一个去开发智力脑力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这种智力赛事。另外我们的后续的赛事呢会有象棋、国际跳棋两项传统优势，将在7月29号开赛，江津参赛运动员也积极备战，蓄势待发，期待在后续比赛中再创佳绩。

好了，在我们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啊，很多的我们青少年甚至是有些成年人啊，喜欢到我们的河沟里边还有野水滩去游泳玩水。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再次的警示大家啊，这个是啊不允许的，严令禁止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河沟的这个危险性到底有多大。那么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遇到危险啊，或者他人溺水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这个急救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请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到底是怎么一个操作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暑期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阶段，各类野外水域隐患呢就非常的多。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怎么办呢？上岸后如何施救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安全快乐过暑假的专栏也将推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啊，这样的一期专题的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一起来学习他人溺水的施救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学会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叫人，大声呼叫周边的成年人协同救人。第二，叫救援，立刻拨打120、110、119等待专业人员。第三，伸长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身体的重心或趴在岸边，用竹竿等长物伸给溺水者。第四，抛浮物，把救生圈、泡沫块以及密封的塑料空桶抛掷给溺水者。我们的救生有一些黄金准则，也来了解一下。

救生的黄金准则有哪些呢？第一是能岸上救生不下水救生，第二是能用器材救生就不徒手救生，第三是能集体救生就不单人救生。在这里安全提醒大家，不徒手下水救人，溺水者水中爆发力极强，很容易把人把你施救者给拖下水。第二是切勿手拉手式的链式的施救，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集体的溺亡啊，手拉手的话把人全部拖到水里去了哈。第三点就是儿童只负责呼救，不要参与直接性的救援啊，儿童本来自己的力量有限，哪怕你会游泳啊，你救人你被一个大人成人拖住，你也是没办法的，哪怕是你的同龄人拖住你，你可能当时啊由于紧张或者是由于这个换不上气也会被拉入水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刚才我们教的这四个方法，叫叫深抛啊，叫人叫救援，伸长物抛浮物，这是最正确的方法。此外呢，我们溺水者心肺复苏的方法，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就是如果无呼吸和心跳，我们要进行一个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进行胸外按压30次，之后再按照人工呼吸2次，胸外按压30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循环。但是要记住一点，我们溺水者救上岸后要检查他是否有呼吸与心跳，还要清除他口中的淤泥和杂草。我们不知道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

历是怎么样的。有的朋友啊，在这里我们去年请这个江津中心医院，就是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的我们的急救科的专家来过我们现场，做过现场的这个急救知识的科普啊。就是我们不知道掌握什么节奏，我们就心里边默念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这首歌曲，它那个节奏就是我们心肺复苏按压的节奏啊。第三点就是，如果有呼吸心跳，让溺水者是侧身，便于呕吐时及时的清除这个呕吐物，切记不要进行任何控水或者倾倒体内积水的做法，这样不仅会延误急救的黄金时间，还可能给溺水者造成其他的损伤。在这里安全提醒大家，不推荐为溺水者实施各种方法的控水的措施，包括倒置躯体或者海姆立克式的手法。还有溺水者的核心病理是缺氧，尽早开放气道和通气非常的重要。第三点是，大多溺水者吸入的水分并不多，而且很快就会进入到血液循环，没有必要清除气道中的这个水，倒挂控水只会延误宝贵的急救黄金时间，还可能导致胃内溶物胃内的物体啊反流，引起窒息，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肺复苏法，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不上这些方法啊，这是万不得已，如果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情况，急救措施大家需要了解，但是不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用上。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来发布一些信息啊。首先来看一条青春聚力一起精彩大学生文艺志愿的招募令。我们的江津文艺大学生们，2026年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你有才艺，就有聚光灯为你打开；你有专业，就有闪亮的舞台等你归来；有热爱，就有同频的伙伴并肩喝彩；如果你有镜头和笔，就可以有整个夏天的故事等你记载。
1: 青春正当时，异彩耀京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到文艺志愿服务当中，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呢，在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团委、区文联联合开展的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了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着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用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的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射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你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记忆，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
0: 现在呢，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有哪些招募的类别，有演出类啊，比如说有舞蹈表演，包括了民族舞、现代舞、街舞、爵士舞等等，还有朗诵表演，这个是我们的专业啊，小冉也可以去报名的啊。普通话标准，情感饱满，有朗诵或主持经验者优先，还有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还有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等等啊，这个是演出类，还有创作类，比如说我们的文字类具有原创剧本的写作能力，还有编排类具有编排音乐、舞蹈、小品、曲艺等展示演出类节目的能力。第三，还有制作类，我们也要招募具有制作短视频、海报、工艺美术、文创产品的能力，都可以来报名。好，第三就是我们的培训类，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并能够开展授课等讲座能力的大学生，也欢迎大家去报名。
1: 那对于招募对象呢，我们首先得是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的，服从组织统一的指挥调配和管理的，还有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籍和在京的高校大学生，以及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籍和在京的高校大学生。我们要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到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并且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适合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招募的时间也非常的长，从今天起到2026年12月底，一直都是招募的通道是开启的，欢迎大家的报名。
0: 是的，我们有一些服务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招募的这些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有一些寒暑假的文艺演出、文艺作品的展示等等啊，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还有组织他们的志愿者紧扣江津本土特色，开展一些原创文艺的创作，还有择优选送咱们的精彩作品，参与各级的赛事的比拼，与艺术家们一起开启文艺志愿的服务基层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开展文艺辅导啊、公益培训等等啊，参与全区的文化旅游节庆等等活动。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激励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区文联就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啊，推荐优秀作品参与各类文艺赛事这个展演展示活动，还有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 众号也适时的宣传大学生的文艺成果等等啊，最后还会颁发这个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的学校发送感谢信。那么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是什么呢？我们的小冉也跟大家公布一下。
1: 好，具体的报名方式我们可以关注到江津文艺这一个公众号，里面有具体的写了，扫描二维码下载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的报名表，然后将这个报名表填写好后就报送到邮箱 jjqwlx@163.com 就可以获取到志愿者招募群的信息了。再还有一个是咨询人员的电话，可以联系方老师023-4756-1152。
0: 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也期待各位大学生与我们的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美好相遇。

0: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豆花里的江津》。长江流入重庆境，在江津拐了个大弯，把一城的潮湿与麻辣都留在了码头。天光未亮，雾气像半透明的豆皮儿，轻轻附在滨江路上。这时候任何江津人都会告诉你，去清平巷吃豆花饭，让一碗活水豆花先把胃叫醒，再谈江湖。
1: 江津人做豆花讲究活水二字，第一道水是头碗的井水沁豆，本地小黄豆在木桶里喝饱绕城而过的长江水，或是从城后顶山淌流的山泉水，豆皮微皱，像码头工人早起时眯起的眼睛。第二道水是石磨磨浆时加入的江心水，磨盘慢悠悠转，豆香顺着水纹散进空气，师傅说这样磨出的浆才够活。第三道水是点卤时那一勺从长江支流取回的微咸水，盐卤与豆汁相遇，20秒内凝成云朵，嫩得像映出窗外刚亮的晨曦。
0: 一碗豆花一赠饭，是江津人开启一天最简单的隆重仪式。江津豆花饭的出场从不花哨，豆花是一碗白得发亮的豆乳酪，颤巍巍飘在清水里，米饭是粽子蒸出的鹤山平米，粒粒带稻香，绝味是佐料，一只巴掌大的白瓷碟里10多种元素正暗暗酝酿。胡辣壳油、江津青花椒面、永川豆豉酱、蒜水酱泥、酥黄豆、芽菜末、香葱碎、花生粒，最后淋上一勺用菜籽油激香的熟油辣子。
1: 吃法是食客的即兴表演，先挑一块豆花放进那一汪五彩纷呈的佐料碟，轻轻搅动，白玉染红霞，白饭上轻轻一压，嫩豆花立刻嵌进米粒的缝隙，再挑一块胡辣油，红云落在雪山上，最后撒几颗酥黄豆，脆与嫩，辣与甜，在舌尖打成平局。江津人管这叫一清二白三泼辣，清的是豆香，白的是米魂，泼辣的是山城人的爽利。
0: 清平巷的豆花饭不仅是一顿便宜而舒爽的早餐，每一家豆花馆里都藏着独特的江湖。老馆子里没有菜单，老板刘娘娘只问两句话，老点还是嫩点，辣重点还是香多点。老豆的豆花适合火巴尔多男人，要嚼劲儿；嫩点的偏爱挑扁担的妇人，入口即化。刘娘娘的案板上永远排着5、6个铝盆，豆花像刚睡醒的孩子挤在温水里打盹儿。灶台上的粽子盖一掀，白气裹着米饭冲上天花板，把几十年的油渍都熏得发亮。
1: 对于一碗豆花的前世今生，江津人都知晓。江津就属8国，码头上的人重盐重辣，却偏在这一碗豆花上留了温柔。相传清末，白沙镇的盐工们

0: 凌晨四点下井，妻女便把昨夜泡好的黄豆抬到井口，现磨现点，让丈夫升井后能吃上一口热的。豆花软不伤胃，辣椒猛去湿气，一软一硬之间，江津人的一天才算正式开机。
1: 到如今，高铁呼啸而过，江轮汽笛渐息，可只要豆花香一起，整座城就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时尚青年与遛鸟老翁同桌，豆花一勺，辣油一脚，身份被蒸汽模糊，只剩同一个动作，埋头猛吃，额头冒汗。
0: 如果你来江津只留一顿早餐，请把它交给江津活水豆花。当第一口豆花在嘴里化开，你会明白，长江的浪再急，也冲不散这座城对温柔的坚持；山城的雾再浓，也遮不住一碗豆花点亮的天光。
1: 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豆花里的江津》啊，瞬间这也到饭点了哈，把我俩也拉到了这个美味的餐桌上。这个豆花饭啊，好像是我们江津人灵魂里边啊不可缺少的美味啊。我们在街上仍然有，比如说江津，我们的小冉见过专门卖豆花饭的，肯定有很多店，
2: 对
1: 啊，馆子。比如说有出名的有什么龙豆花啊之类的啊，大家时不时的或者是不知道吃啥的时候，我们就去点一碗豆花饭啊，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这一顿又吃得很饱啊。如果再能配上点配菜，炒点什么回锅肉的啊，那就更香了哈。好的，我们再说就要流口水了，也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依然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呢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油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王品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

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0: 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不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1: 摘出淡色的眉头，春意含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话题，导致方向盘变沉还有这个轴承配合过紧的原因，如果轴承的润滑得不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卡滞的现象，那造成方向盘变沉。除此之外，方向盘和助力器的关系呢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方向盘变得很重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助力器系统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其他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去专业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下一秒指定速

方向盘转向沉重是影响安全驾驶的重要因素，日常使用当中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第一，及时添加和更换助力油。第二，定期检查助力器，遇到方向盘助力故障及时让专业人员来进行维修。第三呢，保证轮胎气压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地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一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一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

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一向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一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一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依依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曲线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

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4: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接近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不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面都是包材，保温袋呀、被套啊、纸袋呀，都是一起的，都全是蓝色系。哇，我觉得那个水饺好可爱，我好想去买一个，我好想去看一下啊。他其实7月16号都已经开始卖了，我那段时间都没。
1: 哎，好乖哟、哦！
0: 哎，我啷个都没。
1: 还有些其他的产品没得周边啊，什么钥匙扣啊、水杯呀、啊，
0: 嗯。它是主要是那个钥匙扣和水杯
1: 啊，
0: 还有水枪、沙滩包。
1: 水枪，
0: 嗯，那
1: 沙滩包，
0: 对，是的，那个包也很可爱，
1: 还
0: 有竹编的包，上上有一个大大的小心的头像，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可爱，
1: 非常值得拥有哈。
0: 嗯
1: 嗯，我们来吧的一个新品，蜡笔小新联名的。
0: 嗯，
1: 好，下一个，DQ 所打造了全球搜狗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
0: 嗯。
1: 大小的 DQ 的冰淇淋还不错，他们现在打有一个餐厅，你晓得吧？就是有一个品牌的那个机器人，就跟那个 DQ 冰淇淋联手
0: 合作了，
1: 合作哈，嗯、首个全球首个那个零改造全自助机器人餐厅，
0: 嗯，
1: 它在哪儿呢？这个餐厅在哪儿呢？在上海，8月份在上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0: 哇，我们副业真的是见多识广
1: 啊！
0: 而且他那个你不要以为是吃饭的，没有，都是冰淇淋。
1: 哦，
0: 都是 DQ 的冰淇淋，然后是那个机器人来搅拌。那个机器人呢，不是我开始还想想，我说会不会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人形，还挺不错的哈，
1: 挺不错的哈。
0: 嗯，
1: 然后整个它要制作的都是 DQ 的那个招牌产品暴风雪。
0: 嗯，
1: 它而且它从那个消毒啊，到那个讨杯换呐、打装冰淇淋呐、加配料啊、嗯，都用那个机器人来做吗？就是它的那个手臂。
0: 是的，是的，没错。而且
1: 它动作快不快哟？
0: 那个机器人我看到它的眼睛儿是好像是两个摄像头。那个机器人的牌子叫虾帕，然后也是我们国产的，是一个、哎、也是在那个上海那边的公司，所以说等于说强强联手了。
1: 他可不可以通过他的眼睛读懂我的眼睛？
0: 啊、哦，
1: 我想点什么，他就知道了。
0: 嗯、好高级哦！
1: 对啊，
0: 好高级、哦。
1: 就是我在意念在想，我就看他的眼睛，然后他就读懂我的心思。
0: 纯猜，纯猜哈。
1: 如果能够达到那种级别的话，
0: 那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很完善的脑机接口。你的脑电波想什么，别个都一瞬间能够接到，
1: 哦
0: 对,
1: 啊、对
0: 不
1: 对？对呀、啊，对呀、啊，脑机接口，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脑子里面就安一个。
0: 嗯。可以，
1: 真棒，
0: 有想法，
1: 靠我的意念来告诉他，传达到，
0: 嗯，
1: 好吧，真棒哈 ，DQ 的那个机械餐厅哈，
0: 嗯，
1: 接下来下一个资讯就是千大妈才是新点心提供那个素食的烘焙品类，
0: 嗯，烘焙品类，
1: 哦、
0: 嗯，千大妈也开始干了哈，
1: 嗯，对啊，
0: 也想要抢占一份席位，
1: 他在广州。啊，广州哈开那个门店、嗯、然后专门增加了个区域、
0: 嗯、
1: 说是要卖一些桑拿呀、鹿儿啊哈20多个品种哈、嗯、甚至包括瑞士卷、吐司等等那些低温乳品，就是甚至是你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去千大妈家店去买、嗯、他们的自主品牌了，
0: 嗯，
1: 真可以哈，早上的什么豆制品、米面、包店那些、嗯、都有买得到，
0: 嗯，
1: 又增加一个卖早餐的，你们可以买到早餐的一个地方嘛？啊，赶快在重庆呢也有，
0: 嗯
1: 啊，钱大妈重庆有嘛？但是他这个门店还没有，他只是在，他现在一些地，一般都是北上广那些先推行一些新店啊，些大品牌是不是？但我们先告诉大家是个啷个意思、嗯，并不是说你非要现在跳到广州去，啊，都是我们提前晓得那些资讯过后，他
0: 因为他总会有一天开到我们重庆，
1: 对，
0: 那个时间也不会太久，
1: 不会太久，
0: 我们直辖市，堂堂直辖市，
1: 对啊，他只要在那边经营的可以不错哈，很快都会来的、
0: 嗯、
1: 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而且如果最近有在我们说的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朋友哈，
0: 嗯、
1: 好，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0: 哎。

0: 来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好，我们的节目依旧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钟直播哈，还有我们将进入没去抖音上可以关注我们，实时的看到我们，跟我们进行一个话题的互动，好不好？
1: 给我们留言哦，你啥子想吃的、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
0: 哎，小娇，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上班族啊，还是都辛苦的，你有那个感觉没得？
1: 啷个恁个说呀？忽然间，你也作为上班族，啷个忽然间有那种感慨了？
0: 因为吃饭那个问题，如果像有些单位哈，有那种伙食团啊、食堂啊，可能都还好哈。
1: 对
0: 头。如果说没得哈，在外面吃太贵，然后在外面吃太贵的话，然后
1: 吃的还不好，
0: 吃不好，然后点外卖，长期点外卖又就觉得对身体不好。
1: 哎。
0: 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做的人口多点，可能还好点；人口少的人口，不像每天做饭。

0: 我真的很麻烦。
1: 嗯，对，我像我那种煮一个人的饭我都觉得麻烦，就是你要煮两三个菜，然后每样菜要煮还少
0: 然后因为两三个菜你又要都要这菜品啊，啥子营养啊，菜啊，肉啊都要有，是不是？你不可能一天你一个人吃一个样菜，那肯定是做到的哈。就是人口少的情况下特别的头疼。你在对菜的时候小姐我想问你，是不是很觉得脑壳痛？
1: 我觉得很麻烦，主要是
0: 就每天在想抠脑壳。哦，今儿吃啥子？明天啥子？头天想。
1: 最麻烦的就是天天要收很多，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想我要第二天吃啥子。问题是我想的时候一般我刚刚吃饱，我有啥子都不想吃，我真的很痛苦。
0: 哦，在那种状态下来进行第二天的一个准备。
1: 对的。
0: 很多朋友现在会选择一个啥子，还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他选择啥子？一周备餐。
1: 嗯。
0: 就是说一周
1: 哦，每一周他都
0: 把下一周的那个菜谱和那个菜单安排计划好。
1: 嗯，
0: 其实一周备餐都是都把一周所有需要的食材，就是其中都是最重要的是啥子？他就提前在那进行一个预处理啦。
1: 哦，
0: 那种备餐的话，可能跟一般我们想的都写个菜单还真的不一样。
1: 嗯，确实。
0: 啊，他说那个呀，都是把下一周的东西都准备好。分装过后冷冻保存，
1: 哦，
0: 每次用餐前再取出来加工，或者是就是再进行一个加热。
1: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还可以的。
0: 你觉得可以？
1: 还不错的。
0: 嗯，但我最近就听到说，就是日本那边他们就喜欢把那个他们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特别寿司之类的，
1: 嗯嗯，
0: 他们包起来了保鲜膜，然后放在冷冻室里头、急冻室里头急冻起。
1: 啊，下回吃的时候出来打热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他那个方法你晓得是什么吗？是为了干什么吗？
1: 为了干啥？
0: 控糖。他说那个控糖特别好。
1: 哦。
0: 就米饭不是有很大的糖分吗？特别米饭。
1: 对头对头对头对头，是的。而且现在是冷的，现在很多电饭煲都有一个叫姜汤饭。
0: 对，
1: 我
0: 们家也有，一直都有。对，那个。
1: 然后，但是啊，那个电饭煲我也买了，我觉得很好笑。
0: 不知道他到底姜汤没有啊？
1: 他应该是姜了汤了，因为他其实他就是物理原因，他把那个水冲一倒，不是很多淀粉都加上去了吗？
0: 嗯，
1: 淀粉都是让人那个升糖的一个元凶之一啊。
0: 是的。
1: 好，然后都是他其实是上头有一个小楼楼，然后下头还有一个空间。好，当他那个饭煮好了之后，他上头一半是饭，下头一半其实是煮出来那个姜汤的那个都是。汤粉还多那个米汤，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吃了饭之后，我想喝口那个米汤，我觉得好香，然后喝了一口之后，根本停不下来，等一会一直把那个米汤喝完。我说我不仅没有姜汤，我甚至升糖也
0: 升
1: 了。
0: 对，米汤是升糖的，但是米汤很好喝啊。
1: 哇，那个米汤超级又浓香。
0: 今天中午是一起吃饭的朋友还在说，哎呀，我们怎么没有那个米汤可以喝一下呀？
1: 对对对，
0: 我平时在家里面做饭还挺喜欢喝那个米汤的，
1: 因为一般煮粥的话。米汤真的很好喝，又浓厚又香甜，
0: 黏冻冻的。
1: 对头。
0: 好，但是那个是如果说那个经过一个储存过后、预处理过后、保存、冷冻保存再拿起出来，第二次拿出来加工加热这种情况哈。有些平台说还可以，但是有些网友他有点担忧。
1: 嗯，
0: 他说啥子？他说那种吃法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呢？
1: 我觉得还好哟，因为它是急冻的嘛，急冻和放到冰箱不还有点区别，都放冷冻和冷藏是有点区别的，我觉得。
0: 嗯，所以专家都专门针对那个问题跟大家提个醒儿。专家上说的，专家哈，他说，那个是有食物那个中的那个原本的无害的亚硝酸盐，就是亚酸盐变身而来的，这种变身取决于四个变量：温度、细胞完整性哈啊、催化的介质和时间。这个就有点复杂了。专家说的简而易之，都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你放在那个一定的时间保存和发酵是没得问题的。
1: 嗯，
0: 哦，当然你放久了。太久，
1: 那肯定要不得它，
0: 还是不得行的。
1: 我觉得放到一两天应该问题不大哈，它能放几天嘛？我觉得胀死了两三天。
0: 就是它要根据不同的那个
1: 东西，是不是？
0: 食材，看食材，就是说。 就说有些东西它放的久点儿，有些东西它可能都是稍微说弱一些，特别是蔬菜那些的，可能肯定不科学了噻，是不是嘛？哈，哎，但是有一些耐储存的，什么土豆啊、玉米啊。啊，平时我们有储存玉米的习惯，经常都是到了玉米大丰收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玉米，哎，或者有些朋友他把那个包谷籽子掰起下来，家家户户都是重庆人，有那个习惯噻，掰下来，就是就储存在那个冰箱里头，冰冻起，哎，到了一年，有些朋友吃一年吃半年，就是到了像家里没得菜的时候，拿起出来炒个玉米籽、玉米籽籽儿，
1: 啊，对的。会用的，哎，是是是，你没发现老一辈的人呢，
0: 喜欢那么做，
1: 他们都觉得冰箱是万能的，到底好久能给他科普到冰箱里头的东西，隔几天也不能要了。
0: 哎呦，我经常都提醒我妈，我说你那个土鸡啊，捞起回来呀、都马上炖了吃噻。
1: 哎，我也不喜欢去放黑
0: 煮。他有个习惯，他说那个是好东西，我要马上把它杀了，冻在冰箱里头。他往往要隔好多天才拿出来吃，
1: 对了，有时候隔一个星期、隔两个星期，我就觉得不酸了。
0: 我说你为啥子啊？他选择不需要吃啊。哎，我说不是都是要吃个新鲜吗？后头我提醒他过后，他真的慢慢都好，稍微好一点了。我真的提醒他。哎，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一个选择，特别是也肉类也不宜再放久了哈。哎，但是除了就是刚才说那个方法，就是什么糯米呀、什么大米煮好了，把它真的是分成一个小块块，然后包起，然后放在那个冰冻室里头。然后再拿起出来，它也是个姜汤的方法，那个方法还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方法听起来不错、
0: 有糖尿病的、血糖很高的、血脂很高的、甚至血脂很高的，都可以拿来降低哈。哎，那个糖分。但是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还是有的，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你在分装的时候，你要煮个氧气那个东西，因为冷冻并不是真空的。大家在分装的时候，我们自己装那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很容易都是空气进去。空气进去就不好完整的把它保存好。说白了哈，哎，那个都是平时进，都是建议大家不这样，建议大家一周备餐的，一周备餐是非常不科学的。如果你头一天哈，准备一点，那是没得问题哈，短时间。哈，今儿说一说特别聊到那个话题哈，分享跟大家。怎么样？今儿下班啊？要整点啥子哦，小九？
1: 我回去今天中午煮了鸡蛋饼儿。
0: 耶！
1: 哎，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土豆泥裹上排骨。
0: 哎呀，
1: 我觉得那个做得很好，
0: 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嘛。
1: 晚上回去还可以接着吃哦，还有整到一个罗宋汤，晓得它一般都有牛肉，对不对？但是家里中午我们煮的是全素罗宋汤，
0: 全素
1: 啊，都是没肉的罗宋汤，我觉得也很香。它是加了点番茄酱，然后还多个番茄炒了之后，再加点包菜呀、加点胡萝卜啊那些一起煮的。
0: 你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太孤单呢？
1: 啊，只要请你一起。我听懂了，你看我那个人还是很多爱吃。
0: 不是，我是在想，是不是来点小酒？整点那个下酒菜之类的，
1: 那一个
0: 要
1: 整点下酒菜。
0: 哎呀，对呀、然后走里屋头去，肯定要包点过去噻，啥子花生米啊、五香毛豆啊，
1: 是不是？
0: 哎，酱牛肉啊，给你整点豆腐干啊，一些
1: 再搞点啥子鸡爪爪、鸡脚脚哈。
0: 哎，花椒也可以，凉拌鸡脚脚。
1: 你跟我说的有点饿了，我还是回去都要开始大吃特吃。
0: 大吃特吃，还有凉拌猪耳朵那些哈，凉拌皮蛋。哎呀，今天有朋友给我分享那个凉拌皮。皮蛋凉面，
1: 皮蛋凉面
0: 啊，他觉得很好吃。
1: 我其实觉得最好吃的都是你一定要买那种有点流心儿的那种皮蛋，然后把那个皮蛋再裹到面上头。
0: 我突然想起有一家那个皮蛋烧焦皮蛋很好吃，
1: 哪家哦？
0: 就是昨天我们提到那个坡摊烤肉，他们家那个皮蛋专门一个皮蛋，单独的皮蛋，你点过没得？你可能没吃过，
1: 没吃过哪家？
0: 黄心儿的，全黄的。它的是全是黄的，
1: 都是专门要点他们家的皮蛋。
0: 没有啊，它一盘盘的，一盘盘的。
1: 哎，我没见到啊，
0: 你没见到哈？我上回端了一会儿过后，我觉得好好吃哦。第二会儿
1: 晚上我吃了，没得了。
0: 我第二会儿、第三会儿，你是不是去太迟了？
1: 有可能，我一般八九点钟才去。
0: 那不行，可能被端完了。
1: 买到恁个好啊，那个
0: 我觉得很好吃啊。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好好吃哦。啊，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
1: 烤一下吗？烤一下吗？
0: 啊，不用，就直接吃。太弱了，它烧焦
1: 打好的，
0: 烧焦给你打好的。哎，当然你可以放在那个中间那个热的那个调料里头。对，好，现在很多那个皮蛋在网上买的，会发现流行吃那个五千皮蛋。 啊，对，就培育出来的那种皮蛋，
1: 嗯，培育出来。
0: 有些不还是喜欢，还是喜欢吃，还觉得可以，那个味道也可以。
1: 嗯，
0: 好，啊，我觉得都是中国人很爱吃，特别夏天家很爱吃那个虾饺菜根。
1: 夏天家不吃虾饺菜吃啥？夏天都要吃凉。

0: 甚至那个洞坑家那个下酒菜都是那个盖那种小小小小小小鱼啊，
1: 嗯，
0: 炸了了呀，
1: 嗯，
0: 炸香啊。
2: 哦，那些不是石油的朋友
1: 都是活虾，活虾其实也是。嗯，我觉得整天都是，你说重庆卖海的，一般外头吃海虾的，外面那种小活虾，
0: 小活虾，小活虾，对，
1: 炸起来真的很香。而且我是一个害怕遭那个虾刺到嗓子眼儿的人，但是那个活虾真的还好，不啷个吃，我觉得不啷个吃。
0: 嗯，
1: 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对哈，下酒菜，下酒菜完了都是晚上了，晚上都是有些朋友会不会没吃饱的，没吃饱觉得很饿的。
1: 啊啊，
0: 那种情况有没有朋友？可能好多朋友都有那种情况。哎，小小你觉得到底是饿到起睡觉好点吗？还是就是饿了过后吃点宵夜好点？
1: 我觉得饿到起，因为因为我一旦吃饱了，吃得很胀了之后，我都会胀气，我的肠胃都会有点啊。
0: 错，我跟你说那个事情不对头。
1: 为啥子啊？
0: 饿到起硬扛，真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
1: 哦哦，所以说还是要稍微吃点，是不是？
0: 就你稍微睡前有一点点的轻微的饥饿感还好，
1: 嗯，
0: 但是你真的饿得肚子都咕咕叫了，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点。
1: 哎，那你莫说好了，其实很多减肥的人都是晚上都真的是饿得睡不着觉，那反而对健康可能还没这么好的，可以稍微吃点嘛。
0: 对，稍微吃一点点，但是也不能。但往往那种朋友他会又吃多了，也是增加肠胃负担的。就是说这个量啊，你要自己真的要提前的规划好，你千万不要纯粹的这段时间为了减肥制造那种明显的饥饿感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有不仅影响你的身体的肠胃、肝等，还会影响你啥子，你的入睡，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明显出现饥饿、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影响入睡，就不建议大家硬抗。亲爱的朋友们，
1: 是的，对
0: 对，长期或者反复的强行挨饿的朋友，在睡前，可能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特别是女生。
1: 嗯，应该是。
0: 我觉得
1: 我们都要减肥的朋友，
0: 我觉得在那一块上，男生对自己比女生对自己那方面要好些，他绝不会让自己在吃方面吃亏。
1: 哎，确实。
0: 所以你往往看到是男生有啤酒肚，女生就是小肚腩，他不会有啤酒肚那种情况吧？
1: 小肚腩打了之后，长胖了之后，就是啤酒肚这边区别的。
0: 对，大家特别要注意哈。哎，所以减重不能简单的低着头晚上不吃哈。管理期之内还是要控制总的一天的那个热量，以及你的饮食结构规律等等的方面，朋友们真的真心建议大家要注意，特别是一些重口味加宵夜的那种情况，晚上
1: 还是要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0: 你如果头天一定要整，那可能至少要歇个几天嘛，哎呀，你不要天天整嘛。
1: 所以说，都是给大家说的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食物，但是如果吃得太油啊、太撑啊、太重口啊，依然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负担的哈。
0: 但是有些朋友他说，他因为那些负担很重的，往往都只有烧烤、火锅之类的哈。并不是，其实还有啥子，泡面，
1: 哦，也会负担很重。
0: 卤味，
1: 嗯，
0: 辣条。还有甚至包括饮料、甜点之类的，负担也会增加，特别在夜宵的时候吃。酒精更不用说了，那个是大家都晓得的哈。好，所以你白天还是要尽量争取吃饱嘛。就是7-8分，不说一定是5分嘛，7-8分饱的那个情况下，一定要争足噻。就是一定不要太饿晚上。此刻我已经饿了，
1: 我马上都要回家开始吃饭了，很快乐哈。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也在想晚上到底是吃啥子饭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0: 对头，
1: 那希望各位今天晚上也吃个饱饱的饭。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说拜拜了哟。所以调频锁定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98.7金鹰儿哈。同时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抖音江金融美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每天可以给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讨论一下。好的，朋友们，今天就这样了，
1: 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

0: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9号，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分别率队前往部分镇街，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唐大军先后来到即将街道落九天地灾点、鲤鱼石内涝点、紫荆花园道路隐患点、3539微型消防站等地，详细了解地灾隐患治理、管网排水防涝、道路交通整治和基层消防力量建设等情况，逐项查摆薄弱环节，明确整改措施。他强调，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夯实基层末端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地灾防治、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群防群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灾隐患、城市内涝、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持续建强基层应急阵地，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要强化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凝聚起上下同心、各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在洛黄镇小兰鸭村森林防火通道建设现场，蒋华江实地查看边坡塌陷、路基沉降等隐患，与相关部门及专家现场会商处置方案。他要求要迅速制定应急工程方案，统筹推进坡面排水疏通、山体降坡减材、掩体位移、全天候监测、边坡土石方消防清运等整治举措，从源头消除地质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沿线燃气管道及周边建筑物安全隐患，严防施工及次生灾害引发安全事故。随后，蒋华江前往碑亭社区芝麻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他指出，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房屋结构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区领导钟红兵、黄丁、向军、周毅也分别前往先锋、四平、蔡家、双福等镇街，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7月29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学习贯彻了市委6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学生悟透全会精神实质，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市委全会关于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要求，广泛凝聚创新发展共识。要发挥人大职能，主动服务全区创新发展大局，加强集城市监督，切实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推动代表建议金点子转化为创新发展好项目。要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主题主线，主动做好全市人大系统改革试点和全区重点改革任务的承接转化和细化落实工作，打造更

多人大领域改革创新标志性成果。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一至六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上半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聚力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制造业集群培育与枢纽经济深度融合，强化重点企业纾困培优，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深挖内需增长潜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激活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财政运行保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一至六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人事任免，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杨玉书，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7月29号，区政协召开17届26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一府两院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区政协主席杨丽主持会议。在听取通报后，杨丽表示，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努力克服各项困难挑战，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枢纽港建设、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政协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服务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对于做好下一步政协工作，杨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及时跟进学习区委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色优势，紧扣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领带动联系的界别群众，凝聚起支持创新、崇尚创新、尊重创新、参与创新的广泛共识。要坚定发展信心，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企业家、经济界别、工商联界别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风口，扎根实业、深耕主业，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发挥正能量，传递好声音，为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政协贡献。要有序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协商计划，深化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提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保持积极认真履职的态度，圆满完成本届政协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新一届履职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全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全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进情况的通报，和区政协办公室关于2026年上半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情况的通报。当天，与会人员对各项工作通报进行了分组讨论。区领导翁一峰、李祖奇、杨玉书、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徐高、戴大为参加有关活动。盛夏高温持续，先锋镇辖内笋溪河、山平塘水库等水域溺水风险陡增，该镇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党建统领全域防控，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设施防加全民宣立体化防护体系，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连晴高温以来，先锋镇抓实源头管控，对辖内十条。

0: 河流、十个水库、近800余个山坪塘进行了全覆盖摸排，对重点水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台账式管理，增设警示标牌2000余块，配齐救生圈等应急物资700余套。全镇建立镇村社3级巡河机制，今年各级河长累计巡河540余次，31个入河劝导站全天候值守。午后傍晚溺水高发时段，一旦发现群众中小学生临水戏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劝离。各村网格员、党员志愿者顶着高温穿梭河岸，一边劝阻危险行为，一边清理河道漂浮垃圾，实现巡河护水安全管控双向发力。
1: 我们组织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群众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家庭，面对面叮嘱，手把手教法。午后和傍晚重点时段，全镇15支巡防队守在20多个临时劝导卡点，见人就劝，见险就拦。同时联动周边重街开展跨界水域联防联控，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0: 下一步，先锋镇将持续盯紧水域风险短板，不断优化巡查、宣传、安防举措，持续发动村民志愿者共同参与水域守护，营造人人重视、人人参与防溺水的浓厚氛围，以严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夏日平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助力基层治理，7月29号，即将街道桥南社区召开81建军节座谈会，辖内退役军人、军属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军民情谊，共话社区发展。会上，辖区向辖内全体退役军人和军属送上节日的祝福与诚挚问候，现场齐唱军歌，暖意融融。结合退役老兵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邀请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开展头晕防治专项健康科普讲座，为老兵健康护航。交流发言环节气氛热烈，老兵们畅所欲言，大家纷纷表示戎装虽卸，军魂永存，今后会始终牢记军人身份，积极参与社区各项建设工作，持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此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鱼水情谊。下一步，桥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社区持续传承，生生不息。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就来乱撇菜，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部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眷恋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鉴人生。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雄山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8: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0: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吧，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

0: 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
5: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各位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九八七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依依。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已经在等待收录取通知书的一些朋友哈，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今年很多的孩子呢也在参加高考啊，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一些通知书啊，非常的开心。那么在填报今年高考专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纠结，说哎呦，这个孩子好像以前对这个医学比较感兴趣啊，就觉得是白天是非常的光明灿烂，还有的说哎呦，现在呀，咱们很多当医生的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报临床医学，不要去报医学，太辛苦太累了，拿不到多少钱，而且经常就加班，就觉得付出和咱们的回报不成比例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关于这个学不学医哈，网络上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于患者来说，巴不得能够找一个是亲戚的，就是这种医生职业，你的这个亲戚是医生，那么看病呢，是不是找熟人关系会方便一些？但是作为这个填报专业的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讲，可能心里头有打一个问号。医学培养的周期那么的长，而且现在就前几天我也是去那个医院去看了一下病哈，就是有一些腰椎啊、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发现咱们将近。中医院它的那个副高职称的挂号费才18块钱，然后呢，一般的像医生的话就15块钱，但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宠物哈，狗狗经常拿去洗澡，都是50-60块钱，
1: 就是还要再贵一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那些家长就调侃说，还不如去学那个畜牧兽医哈，那个给动物看病好像比人看病还要贵一点哈。今年咱们这个高考填报专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那怎么说？
0: 就是发现填报临床专业的人哈，明显要少很多了，
1: 就相比之前，
0: 对，相比去年前几年，填报那个什么畜牧啊、兽医哈，特别是宠物医学之类的，反而多了起来哈。还是根据家长可能根据这个市场的就业的一些情形做出的一些改变吧。
1: 确实就是会有一个对比哈，因为读了这么多年出来，然后做的一个医生还不如这个。给这个宠物洗澡的这个医生，确实。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学医有关哈。2026年高考的志愿填报临床医学专业遇冷，那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啊？您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正在读高中的一些孩子啊，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愿让他去填报临床医学或者说医学这个专业，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进行相关的留言互动。
1: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有几位听众的留言，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的这几个问题，说孩子想学医你支持吗？我们这里呢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回复。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自己是不支持的，因为自己就是医生，儿子今年高考，然后让他报了计算机专业，不是说他自己并不爱这一行，而是因为知道这一行需要吃很多的苦，然后他今年呢也是40多岁了，值夜班的话还跟打仗一样，他并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过这种日子。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哈，这个医生父亲劝孩子别学医，听起来呢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就是父亲吃过的这个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吃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一条，这位叫近代花开的朋友，他说他自己是支持的，因为女儿呢从小就非常的崇拜医生，而且还想当这个无国界的医生，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哈。虽然我知道这条路很艰难，但孩子的梦想呢他是愿意支持到底的，就是不知道普通家庭能不能撑得住。你看哈，其实这个同一个问题他就有不同的这个答案，一个是业内人士呢在劝退，一个呢是家长有梦，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担忧，还是选择支持孩子的梦想。
0: 梦想是梦想哈，
1: 嗯，
0: 但是家长可能也在说，你要考虑到你的就业哟，
1: 你的现实。
0: 对，你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呢，你还去读研究生，
1: 嗯，
0: 那还有3年的规培，
1: 嗯，
0: 等到你7、8年读完了以后，你的同学已经上班2、3年的时间了，
1: 嗯，还在读书，
0: 还在读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周。

0: 期比较长，特别是家境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也在想、嗯、哎呦，我还在不断的供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选个其他的专业，那已经早早的
1: 就
0: 自食其力了、嗯、啊，我家庭不用再给你负担其他学费啊生活费的。
1: 嗯，是的，哎，这里不仅有这个父母的建议哈，我们这里还收到了一位高考生的这个留言，他说，我是今年刚高考完，本来呢是想报临床医学的，但是呢后来看了很多医学生的 vlog， 就是他们的这个记录的日常哈，他们规培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还要被骂，我就犹豫了，最后呢报了药学，但是也算跟医学沾边吧，心里呢有点遗憾，但是也觉得踏实了。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哈。嗯，那程森老师今年的这个临床医学遇冷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大家在怕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嗯，完全可以的哈。
1: 嗯，
0: 今年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话、嗯，确实出现了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家报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的人数有一些减少和前几年相比？
1: 嗯，
0: 就是因为就刚才我们说的，培养一个医学生实践周期太长了。
1: 是的，
0: 他18岁考上大学，本科5年，再加上3年的规培，这个是。3年规培是最近一些年要求必须要规培的，然后呢你想进好的医院，你基本上本科你去不了，
1: 是的，
0: 最低的门槛都是研究生，
1: 嗯，
0: 那五年加上咱们研究生2年或者3年吧，再加上3年，基本上就10年了，
1: 是的，
0: 10年读出来的话，也就是差不多30岁了
1: 、嗯、
0: 是很多的朋友，你身边的其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差不多上班也就4、5年的时间了、嗯、你还在读还没有就业哈，
1: 嗯，就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0: 对、
1: 嗯、
0: 好，几乎是你真的已经是拿到这个就是已经是做医生
1: 学历了、
0: 嗯、你还要去考医师资格证，
1: 嗯，
0: 医师资格证和咱们那个什么播音主持资格证和那个就是记者证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嗯、我们不是说60分及格就万岁就过了，他是从每年报考的打个比方说是10000名一些医学生、嗯、报考了以后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2000名，打个比方说是20%的录取率哈、
1: 哦、嗯，
0: 哪怕是你的这个分数还高于60分或者70分，但是他只录取2000名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竞争是非常
1: 是的
0: 残酷的，
1: 是的，是的，相当于你得至少得往90分去靠。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困难。
0: 嗯，
1: 而且不仅是这个时间成本哈，还有一个就是金钱成本。就是在规培期间的话，大部分人呢就是靠1-2000块钱的这个补助，然后在毕业后的这个初期，月薪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10年后也许能到1万、1万8、2万这个样子啊、但是前面呢吃土的那个8到10年，你就得熬过去。哎，别的专业同学哈，已经攒到这个首付了，结婚生子。买了房子了，这学医的还在问家里要生活费，
0: 嗯，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哈，这个周期就是那么长。你想哈，咱们学那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离校基本上2-3年能拿到10000多，
1: 嗯，
0: 你这边呢，这2-3年你还在读书，而且即或是你当了医生，也别想着马上能拿个18000的什么的，慢慢熬吧哈，熬过了10年，基本上也算是熬出头了，但是前面这个周期确实太长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很多的那个学生和家长来说呢，我花那么多钱培养你那么长时间，从这个经济成本方面，我想的你还不如读其他专业，为什么要学医呢？好，再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即或是你学了医了哈，这个就业压力和其他专业完全是不能相比的，还有医患关系矛盾哈。因为在咱们江津医院，在前几年就出现那个什么情况，病人呢拿着刀去砍医生，
1: 啊，
0: 经常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哈，就是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当然不是医生一个人造成的，嗯，就是这个社会现实吧，就是这样。虽然偶尔会爆出那么几例案子，就是也感觉医生这个职业不安全的，你不知道来看病的病人他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脑子有病还是什么
1: 的，这个确实很扎心哈，我觉得。
0: 嗯，
1: 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高中同学是学计算机的，毕业5年呢已经在重庆买了房，他呢医学8年制，现在还在规培，租着出租屋，然后卡里余额也是4位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真的起点要慢太多了。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一边可能是你想要学医的梦想，一边是你现实生活你得持续下去。嗯，
0: 对，就出于这几个方面。

0: 那些原因，经济账哈，咱们的这个时间账，
1: 是的，
0: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方面呢，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同学望而却步，所以导致今年2026年这个临床专业报考呢是遇到一些和往年不一样的一些人数爆冷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话说回来哈，任何职业它都有它的风险性，也不是说每个职业都是十全十美的。学医呢虽然说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你一旦闯过这10年8年什么的，基本上呢你的这个社会的咱们老百姓的认可度，就是咱们这种职业的荣誉感还是要比其他的职业更强，特别是你收获的那个收治的一些患者在你的手当中
1: 得到治愈，
0: 得到治愈的话，那种成就感，时不时的有人来送送锦旗啊，这些还是很有这种自豪感的。
1: 是的，其实说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今年遇冷的哈，不是所有的医学专业，主要呢是5年制的临床医学，但是针对于5+3一体化、8年制的博士，哎，这几个方面还是特别的抢手。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不是不学医了，而是不想走那一条就是又长又不确定的路。5年制呢，读完了还要考研，还要规培，每一步呢都是悬着，哪一步出现问题，感觉自己以后的前途就会出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宁愿就是一步到位，也不愿意去卷那条漫漫长路。
0: 对，那么确实，在现在这种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呢，大家都想在不明朗、不确定当中寻找一种确定。5+3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机制的话，就是让考生呢，就是免去了咱们这个考研哈，因为它是一步到位嘛，本科到研究生一步培养，然后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中间的一些环节。那像5+3，还有这个8年制博士，它的分儿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那么往年的话，咱们都知道学医这个分儿非常的高，你要填报医学专业的话，你没有个较高的分数，你想都别想。但是最近1-2年的话，特别是今年哈，咱们录取发现呢，很多的一些医学院，它的临床专业或者其他专业，就是学医的这些衍生专业，它的录取位次也在不断的往下走，也是以前比如说录取到1-2百名，现在是3-4百名，以前是1-2千的这个位次，现在是不断的往后延展，也说明了就是报考的这个学生啊人数少，然后呢他为了收起他的这个生源吧，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门槛的一个降低。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学医啊，它路有多长，然后呢它有多么的艰辛，然后前期有多么的困难。哎，但是其实真正当上了医生呢，有的人就会问哈，日子是不是就好了呢？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这里也收到了有听众的留言，就是让医生他们自己来说。哎，这个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说今天早上呢7点钟出门啊，晚上呢10点还没下班，门诊啊看了快100个病人了，中间就上了一次厕所，回到家呢老婆孩子都已经睡了，桌上就留了一碗凉了的汤，就是感觉很心酸也很心累。
0: 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叹说加班啊什么的特别的烦人，你知道吗？对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医生来说，加班是常态。
1: 是的，他们没有办法。
0: 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才入当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很帅，有个男医生很帅哈，然后干上10-20年，他慢慢的从这个一般的医生干上了副主任，然后就主任，位置呢倒是越做越高，但是眼袋是越来越大，头发是越来越少，背是越来越驼，头发是越来越稀，经常加班太辛苦了，加班是常态，所以对家庭的这个照顾的话，他根本就是做不了什么，就
1: 是
0: 心有余力不足。
1: 是的，而且对于医生来说，这个不仅是岗位需要他，是他的病人需要他，他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到自己哪个时间可以真正的休息下来，如果病人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位。
0: 我曾经有一些亲戚呢，他也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哈，他也不是咱们临床医学这种主要的科室，还是一个辅助科室。就是他们每天也是在一家3甲医院哈，每天每个医生写的病历哈2-3百份，
1: 嗯，这个确实很多
0: 啊，再不是最多的。
1: 嗯，
0: 等到什么节假日、春节什么的，因为大家都要轮休吧，哈，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人要摊两到三个人的工作量。你知道一天要写多少份病历吗？
1: 嗯，多少？
0: 600到700。
1: 哎，这个确实哈，相当于除了病人这个工作量，他们另外还有这个病历，也是他们的工作量。

0: 年轻人多少有点小小的打击，真的到了职场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哈，特别是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医院它有内部的一些考核，可能您这个月干得多，那么出于各方面医院管理的一些原因，你比方说上个月我写了300份病例，那奖金打个比方说是5000块钱，这个月呢我写了500份病例哈，就是一天写了500份病例，那是不是就多一点？你觉得？至少要多个20-30%，可能他就多个那个400-500那些的哈，就觉得哎呦我那么辛苦那么累，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而且除了这个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以外，还有医患关系的一些矛盾，有的病人不理解，可能辅助科室还好一些，临床科室还会遇到，我这个病在你这儿治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治不好？医生不是包治百病的，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所以他就病人产生一些不理解，各种医闹啊，各种跑过来什么去扯皮呀、啊，甚至是就是有的病确实像癌症这种没给他医好啊、那个就非常的冒火啊，就是把那些家属纠集起来啊，跑在那儿闹上10天半个月什么的，哎，医院的正常的秩序都没法进行。
1: 确实，我觉得对医生来说哈，他一边是身体上面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负荷的运作，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救人一命上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哎，就像我们这里有一条留言，他说昨天夜班呢救了2个心梗的病人，都救回来了，早上交班的时候主任跟他说了一句不错，哎，他觉得这么2个字就够他撑一个月了，这个确实就是
0: 应该是年轻医生吧中年医生不会信的
1: 相当于其实医生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里边过日子，
0: 对，在信念和这个现实之间做一个拉扯。确实现在做医生啊，他以前是觉得收入高比较的体面，但是现在发现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的，
0: 可能真的是要凭着一股情怀哈，在情怀和现实之间进行一个徘徊。一方面呢，确实我们看到医生这个职业呢很辛苦，要么怎么会叫做白衣天使的哈，救死扶伤，确实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做这个职业无法体谅的，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比方说这个月，你这个科室完成多少任务，创收，有10万吗？有20万吗？你的这个绩效，你的奖金直接和你，这个科室或者这个医院每年每个月的这个收入挂钩，你这个科室拿就创收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不行，哪怕你很辛苦很累，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报酬这一个方面就是对医生一个无形的压力，而且不仅是报酬哈，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到的，就医生他们也有科研压力，因为本来哈我们觉得当医生就是为了看病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一个医生你想要评职称啊，主要就是要看你的论文、课题啊，你没有发表什么报刊或者什么你的文章啊，可能很多朋友哈对于这个方面的了解就要相对要少一点。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在做医生这个职业，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到了这个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有实习生过来，
1: 是的，
0: 实习生过来有的就是参加规培的，有的就是纯粹医学刚刚毕业，本来呢这个实习阶段是非常关键的，直接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拿得出手的一些技能、实际技能能够从事所那个职业，但是发现很多的一些医学生包括规培的全部都在看书，
1: 都在做科研、
0: 都在做科研哈，很少去问那些老师，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样，导致什么？他们是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怪他们，他们要去拿职业医师资格证，你考不到这个证，你基本上你书读得再好，你都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1: 相当于这是一个门槛，
0: 对。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要考到研究生，所以基本上他们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5年制以后，他们都在考研啊，然后呢，这段实习的时间呢。反正在科室待着吧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然后呢就发现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情况哈，不是说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是这种情况，来了的这些哪怕是规培以后的，他做不了手术，甚至是这个人他写论文很厉害， 发表的论文也很多，他就是做不了手术，而且他还从事了副主任或者主任这个职位。
1: 嗯，
0: 你想想，医生这个职业直接和实际技能相关的，
1: 是的，
0: 你写论文写的再

0: 好，你做不了手术。
1: 实战经验，
0: 对，对病人来说，我看你的论文吗？我还是要你解决问题呢。啊，但是有的医院呢就觉得，我这个医院三甲，就是要看看这个科研论文是多少，体现我的这个科研价值。所以，有的基层的医生呢，对这样的医生哈，只知道纸上谈兵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去做手术，这种呢是颇有微词的。
1: 嗯，是的。哎，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有刷到过一个留言，就说的是，他之前呢是觉得，哎，我学医哈，我就跟病人打交道，哎，没想到我现在天天就是跟小白鼠和数据打交道。今年我要不要发这个刊文啊？要不要发文章啊？哎，都快忘了自己出来应该怎么跟病人好好说话了。哎，这个其实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一点幽默，但是确实也很心酸。是的，
0: 是的。所以目前来讲哈，考验就是考核医生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太多，导致于呢，他们在该学技能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学技能，导致于他们应该和病人好好的相处呢，又去写论文去了哈。所以这种啊，希望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看到，从医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进行一些真正的切合实际、切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培养的一个路子的一个铺垫。那不管怎么说呢，有的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呢，对于医疗关系啊，还有就是本身的一些待遇呢，医生也是基层医生特别的有一些意见。那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是临床医学填报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您如果说自己有孩子，你打不打算让他去报这个专业？或者说您对医生这个专业是怎么看待的？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关注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2: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您好，您的清蒸鱼。
1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1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1: 您看这
13: 没事的，去忙吧。
11: 哎，你这是
1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
11: 哎，总算刷完了。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4: 哟，没扎到手吧？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1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临床专业遇冷，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还好不好吃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呢，也是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聊到的是为什么会遇冷，提到了经济账和时间账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些账本呢，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您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哈，除了这两大账本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待遇的一些问题啊。确实啊，你说工作量那么大，付出那么多，而且呢，现在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儿。比方说现在呢，看一个病，医生呢会给到科室主任会给到咱们医生。看这个病啊，阑尾炎，开个刀做个手术啊，医保他只报8000，那超过8000的呢，可能这个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并发症，会产生8000以外的一些支出。那比方说产生12000，4000块钱的这个缺口由谁来承担？由科室来承担，因为医保是不报的，多余这8000是不报的，4000块钱怎么承担呢？那每个科室呢都会对医生的收入以及你产生的这个病人的这些支出啊做一个考核。4000块钱呢就直接在多出来的这个费用是由科室来承担的，在科室每个月的创收里头去扣多了呢，医生的绩效奖金这些直接的受影响，所以也会导致咱们医生看到那些年老的病情比较复杂的，他可能就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些考虑说别来往其他医院去吧，到重庆去。
2: 这个确实哈，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救，这个确实是救了他们可能会倒贴钱，
1: 倒贴钱，
2: 就是
1: 工资不受影响，奖金实际的受影响。
2: 是的，
1: 而且呢有的医生他比方说他特别的厉害，做手术一个月做几十台手术，但是发现得到的，我和其他的区县，我和永川比，我和合川比，我同样做那个手术就没拿那么多，我还不如说我调到其他医院，民营医院现在你只要能做手术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在公立医院憋死呢？我那边民营医院给的工资一年就是年薪几十万，我为啥不去呢？所以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即或是你看看我们学医这条路周期那么长，来到这个职场以后哈，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马上就能回本了啊，我这几年的一些付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哈，很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张力哈，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学医专业遇冷。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费用这个问题，也就是医保控费的一个副作用。哎，这些问题呢，有没有解法？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有现在以下的几个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特病单医。哎，什么叫特病单医呢？就是费用超得太多的病例哈，医院呢可以单独的提出来，让专家来审核。只要判断多花的钱是临床必须的、合理的，医保就可以按照实际去拨付，不让这个医院吃哑巴亏。哎，这种的话确实就要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情况要好很多。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审核得快，通过率呢得合理，不能够说只是走一个形式。好，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病组呢要分得更细，就是说年轻人的肺炎和80岁合并尿毒症老人的肺炎啊，这两个很明显是不同的，要区分的。费用呢肯定是天差地别，不能够给他分在一个组里，然后呢给一样的钱，这个需要就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个就需要大数据，持续不断的把病组给细化。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新技术、新药品要进行一个流出口，就是对于微创手术啊、新的靶向药啊，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去硬套那种老的标准哈，那么确实医生呢就根本就不敢用，那最后吃亏的就还是这个患者。医保呢，它需要去设立一个新的技术豁免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进行一个单独的支付。所以说哈，这个医保哈，其实不是说在故意的去为难医生，而是在控大盘子和保证合 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这个平衡性呢，如果说越精准，医生才敢更加安心的去看病，对于我们的这个病人呢，这个在对于花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更放心。
3: 话说回来哈，当然了，看一个病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交了这个医保，都希望看病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销。但是呢，也有人哈，不乏一些医院，不乏一些人想去挖这个医保这块大肥肉，所以导致医保里头的钱越来越少。总有些人不守规矩吧，贪一些小便宜哈，不管是出于这个单位还是个人，所以国家换一种药吧。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道什么的，他其实准备好了这个菜刀，从包里拿出来就砍那个医生的胳膊，那医生的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
2: 天哪，
3: 就是你想想，那个后来接诊医生关我啥事儿，又不是我给你治的病，况且你这个癌症也不是说一定医得好，而且你在疫情这几年都挺过来了，那比其他的老年人不是更强很多吗？
2: 确实，我觉得他这社会上会有很多的人，不仅只是这一种这一个患者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患者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出现。我觉得这种确实是需要医院也需要去重视，
3: 加强一些安保方面的措施。那有的大医院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啊，他们就是有一些安保，有些安检，你随身的一些包都要过安检，什么金属的一些会发出声音的这些东西，他会额外的进行一些检查的啊。这是保证医生哈，我们来给你救死扶伤的，不是让你来砍我的哈。这个方面呢也是需要医患关系来一个治理。还有呢，就是尽量的让我们患者的消费明明白白吧。患者搞不大清楚，可能医生呢因为忙解释不大清楚的时候呢，患者心里头可能多少有一些窝囊气，我排队排那么长，挂号挂那么长，拿药拿那么长，来看你的病你几分钟就给我打发了哈，我心里头也急。医生说我一天要写几百份病历啊，我稍差不多几分钟就 OK 了，接着我一个上午还有四五十个号呢，我这个患者我多耽误几分钟，后面的号也看不了啊，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所以对医生这个负担，有的就是你看那些专家，只看半天，一天就半天就二十个号。我们医生现在就是来者不拒，医院就是说来者不拒。医生呢他也不是牲口啊，他也需要休息哈。所以一方面说你这个收入不能太高了，咱们江宁区就是这个水平，但是你病人无限期的在收，医生也要休息啊。
2: 确实哈，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医生的各种待遇啊的问题，我们不仅是这个公立医院，对民营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组合权的第六权，民营医院要公平的对待，医保定点职称的评审要一视同仁，就是让他们走差异化的路线，康复、慢病、医养要进行一个良好的结合，成为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重要。
3: 对对对，特别是在评职称这一块哈，不只是我们事业单位，还有那个医生，还有老师，评职称都特别的难。
2: 是的，
3: 大家其实都很优秀，但是给到的名额就那么少。就是觉得我工作几十年评不到个副高，有的人非常的郁闷哈，甚至到退休都没评到副高啊。有的人哎呦，在领导面前抹泪啊，我好悲剧，我好失败，什么给我一个名额吧，就是这样。就也特别是你还说是公立的这个医院，民营医院还有基层医院，在这一块的话也要对他们进行倾斜。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评职称这些好处这些资源都挪到了这个大城市一级医院，那下面的基层医院他病人又少，他的收益又差，然后呢像凭职称这种待遇呢又不对他进行倾斜，谁愿意安心待在基层医院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这么多的就是可以去优化的一些方向哈，我觉得只要说这个大体方向我们能够找对并且坚持走下去，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对于患者肯定都是有好处的。
3: 是的，我们说到这些呢，可能也是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但

0: 是呢，给到了我们医改一条路。
1: 是的，至少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0: 是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学医这碗饭还香不香哈？结果现在也是陆续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啊，有一位这个听众他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干了20年，如果让我重新选，我还会选这一行。”嗯。不错啊，不是因为这行容易，而是因为这行值得。但是我不劝别人啊，因为只有真心热爱的人才能撑得住那些难熬的夜。确实，医生这个职业，他不是说分高你就能去，你还要有情怀，你还要能熬得住，
1: 有信仰。嗯，
0: 对，你不然的话，你干不下去呀。
1: 嗯，是的。哎，我这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哈，他说我本来是很纠结的，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反而呢要清楚一些了。我想学医并不是为了稳定，不是为了高收入，就是想像那些救人的医生一样，敢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很佩服你的这一份毅力，也希望你能够如你所愿，在你的后面就是高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优异的成绩。嗯，
0: 对，我们做任何职业呢，可能都有一些心里的一些信念哈，这些信念支撑我们选择这个职业。确实每一个职业你干到一定的时间呢，它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只考虑薪资待遇，你真的干不长久。唯有你心中热爱这份职业，哪怕它的收入不是那么短期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你热爱这份职业，能够体会病人对你的认可，这份自豪感，这份成就感，可能也是出于这份热爱支撑着很多的医生干到现在吧。
1: 嗯，是的，就像正如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说，哎，学医这碗饭从来呢不是镶在轻松赚钱，而是镶在值得付出。就对于那些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它依然香，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奔着体面或者说收入稳定而来的人，它可能就真的不香了。而我们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医生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不是靠我们喊口号，而是要靠真的实实在在的有改革，让我们这个医生能看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哎，无论是新酬啊、职称、安全还是尊严，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对于今年报了专业的哈，已经是报过了哈，没法改了。但是明年哈，以后那些高考志愿填报哈，要选择什么临床啊、其他医学专业的，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做了这期节目，相信对您有一个清楚的一些认知。如果是仅凭着体面收入高，您没有想象过这份职业以后的辛苦的话，建议您还是打住。如果说您真的爱这份职业哈，也不怕这份职业带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的话啊，你真的可以适合吃这碗饭。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了这些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些讲解，也是希望正站在选择路口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能够多一份清醒，也多一份勇气。如果真的热爱，那就大胆的去选择。
0: 是的，热爱这份职业才能够干得长久，绝对不是说仅是咱们的这个工资待遇给支撑。我也知道哈，每个人从事这份职业可能也不是他专业就一定是这个学这个就做这个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份职业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我相信热爱就一定能有所得吧。希望不管亲爱的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啊，咱们的高中生们，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是你所喜爱的，因为喜爱的才能够干得长久。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姿态更暗含了他的少年往事。他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2件大事，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他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他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他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他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这张花费2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20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

他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他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

0: 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

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五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式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

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他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

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的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买鹰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么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地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他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了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刻薄，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被鸡全偷净，也免得半夜不亮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呀！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

记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皮。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份装公鸡呀？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草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嗯，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嚼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龙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存在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的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着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今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嗯，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个气得直瞪眼，这个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
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

0: 里头，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可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噌噌的打着劲儿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筋底，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上一推子下一拉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那打呀砰砰砰是砰砰砰是砰砰砰砰，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着个嗓子叫着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那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拿灯去。淘气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扒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乎乎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的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闸。

0: 赵薇此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忙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访归来太疲劳，因此劝你别拦轿。
0: 不不不，我偏要见黑脸包啊。
1: 包公听见轿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

0: 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个苗。
0: 告、哦、对。

0: 尽了啊，
1: 包拯我奉旨放粮谁不晓，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0: 大人您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武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1: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对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就只管讲。

0: 我家住本镇西北角，娘家姓刘，婆家姓肖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哦、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面名面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见我儿媳容颜好，来挑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摔死了我的孙子。

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超超腰高壮，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消，能让我痛快几刀啊。

0: 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大段一时抓大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八面他走上堂来忙跪倒。

0: 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把呀你家抄啊。
1: 小刘说一见当面把你把呀要完，张水他活活害死我家命三条，这恶贼熊熊作孽惨无人道，可惜了大人姓包，他再也姓包，同事姓包有孬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应此年人好心好，放纵得高，这恶贼祖上卑卑都是现实报应，此才更是这个黄花教你经历道理，缺大德的样子冒的犯不枪的冒笨包啊。
0: 包脸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好掉，我把你臭嘴撕成瓢，说了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做饭何罪同时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翻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

0: 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撑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大坐着光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36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呐，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再回去给我的儿子把

0: 三秒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1: 下流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跑，
0: 保免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诉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1: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保证去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他扬言不怕告，为什么事的临头不敢招？
0: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1: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老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行衙役喊堂号，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潮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说金抱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飕飕飕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趴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是您的辈儿大，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妖啊，三叔这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您可别开刀啊。

0: 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池里把你抱啊。

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你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生难报，实在是老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父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的德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怕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认。

叔知青叔嫂意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故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标，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上刽子手同

民那个有多好啊，老百姓天天都得念佛把香烧，老夫我满怀深仇要把仇来报，恨不得把这个先师

人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威望高，秉公执法，除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儿，百姓也没票，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妆高，包勉已不是卑

刘氏竟然提出撤销原告，不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是非颠倒，怎奈是平民百姓死活不保，黑人富裕大恨难消，睁眼活没

白银我已备好，请你老带回去，日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然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把牙咬。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五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馅儿，为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衬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

方啊乌骓马，相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嫁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拨旗塔如同雪心。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叫亲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青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参生。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展乡民，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抚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即将开始的四平镇的丰收局，也就在本月底7月31号一起到四平镇迎奖品。炎炎夏日避暑纳凉哪里去呢？就在7月31号四平镇银岩村北斗坡，一场趣味横生的清凉季糯玉米节即将火热开启。开场有热闹的舞蹈表演助兴，接着趣味比赛轮番上阵。无论你是掰玉米的手速达人，带娃来撒欢的爸妈，还是想逛逛田园吃点土货的休闲客，这里都有你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咱们四面山和四平镇的这个玉米是特别的香甜啊，有的是糯玉米，有的是甜玉米，但是它们的口感都非常的好。那么这次四平镇举办的此次活动呢，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现场的趣味的体验比赛和活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有一个掰玉米的比赛哈，他们可以1分钟手速大比拼，看大家谁摘的又快又多，获奖选手可免费将果蔬将糯玉米直接抱回家。还有亲子玉米的投掷赛，娃投家长地，3米外定点投篮，全家配合默契大考验。还有趣味的包玉米，徒手包干玉米，谁的指头最灵巧，夫妻大米就扛回家啊。这个包玉米，小时候可能很多小朋友在农村的时候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回老家的时候就干过这个活儿哈，那不叫干活儿，就是好玩儿啊，去掰过这个干玉米，其实还是很费手劲儿和巧劲儿的啊。那么我们现场不仅可以让大家体验到这个掰玉米的快乐，还会有奖品让您带回家。此外还有复兴农产品的展销活动，现煮糯玉米热气腾腾，玉米粑粑是香甜软糯，还有土鸡土鸭，还有时令的果蔬，边尝边买，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啊。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遇见四平主题的打卡丰收背景墙，玉米的创意景观，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抖音就能领走一份文创的小礼品。此外我们还可以现场的去采摘体验，走进绿油油的玉米地，亲手掰下香甜的这个富硒糯玉米，把山野的清甜和丰收的喜悦一起带回家。我们的四平镇这里也是江津的中国生态西城的核心区，90%以上的土壤是富含硒啊，天然的富硒，你掰下的每一根玉米，尝到的每一口果蔬，都是富硒水土里长出来的健康的味道。吹着山风，啃着糯玉米，日子就是这么舒坦。我们的活动报名已经开启了，60至70周岁身体健康的朋友都能够参加，每人限报1个组别，名额

有限啊，我们先到先得。报名的电话是18875013522，18875013522，联系我们的张老师即可报名。活动的时间是7月31号的上午的8点就要开始啊。四平镇，地址是可以导航四平镇的银岩村北斗坡啊，在这个夏天。到四平，欢迎大家去吹山峰啃玉米，赢奖品，把富硒好物带回家。7月31号，银岩村的北斗坡，不见不散。

好了，除了我们的四平镇有这样的一个掰玉米的活动以外呢，我们四面山紧挨着的四面山也有宠粉的天花板啊，免费吃西瓜赢项目的套票，这一波羊毛啊，希望大家必须去薅一薅啊。在四面山的景区千里助农填满山谷吃瓜争霸赛即将开始，大家别在家里闷着吹空调了，到四面山千里助农填满山谷吃西瓜争霸赛现场去感受一下。就在啊四面山每天的这个两场免费参与，还可以赢取热门的游玩的项目套票。四面山景区铁了心的要宠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千里送瓜，每一口都是爱啊，都是甜。本次活动全程使用的是富硒的西瓜，均采购自这个我们的这个助农西瓜，千里运抵四面山景区，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儿敞开了吃，每一口沙田爆汁的果肉都藏着助农乡村的这个温暖的心意。那么我们的活动具体的时间，其实他们在7月25号的时候已经开启了首场的赛事，此后的每天都将举办，在土地岩的上午的11点以及珍珠湖下午的3点当中就各有一场，结束时间会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活动的地点就在四面山土地岩景点珍珠湖景点的仙雾秘境内。参赛的对象，所有入园的游客均可免费的自愿参与。参赛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就是土地岩点位现场直接报名参赛，珍珠湖仙雾秘境点位需要购买仙雾秘境的项目票以后才可以进去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它也进行了一个分组赛事，设置了两大组别，第一个是成人组，18周岁以上的游客及单人形式的参赛啊，第二个是亲子组，有一名家长带着一名儿童，也就是4到12周岁的孩子，组成固定的双人队伍，参加人员不可以更换啊。每组安排5到8人同场竞技，男女可以混合参赛，具体的组数将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调整。我们也有一些比赛的规则，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所有选手使用大小大体一致的切块的西瓜进行比赛，比赛过程中禁止双手撕瓜、扔瓜，瓜瓤大量的掉落啊，就是我们不要学那个猪八戒一样啊，就啃着哈、啊、那个瓜瓤满地啊。第二个规则就是获胜的评判以瓜皮无红瓤的残留、用时最短为胜尾的标准，违规选手将直接淘汰。第三个比赛的要求是具体赛事还是以我们现场的主持人现场宣布为准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奖项的设置，本次活动设置单人小组奖、单场总冠军两类奖项，两个点位分别对应不同的热门的游乐项目票。比如说我们有珍珠湖场次的比赛就是单人小组奖凌云栈道体验票价值30元，单场的总冠军会获得凌云栈道加丹霞漫步加窝囊蹦极的组合套票，总价值229元。在土地岩场次的比赛呢，单人小组奖可以获得高空森林漂流的体验票价值60元，单场的总冠军可以获得高空森林漂流加小勇士菲拉达加仙雾秘境组合套票，总价值达到了248元啊。在这里也温馨提

能随到随吃，不限量的敞开造。领取的地点是珍珠湖到仙雾秘境、高空森林漂流处、土地岩以及这个观景台处。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别再和高温硬碰硬，到四面山吹着凉风，啃着甜瓜，不甜不要钱啊，甜也不要钱啊。在这里也欢迎我们的八方游客到我们的四面山纳凉吃瓜。

好了，我们此刻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是我们体育赛事方面的，将军小将征战市三智慧，斩获多枚奖牌。在7月16号第三届重庆市智力运动会在涪陵区体育中心开幕，截至目前呢，国际象棋、桥牌、围棋、无人机项目相继收官，将军区代表队多点开花，斩获了多枚奖牌。本次智运会将军共选派了79名运动员参与五棋一排及无人机足球共计7大项47个小项的比拼，以完成项目的赛况详情。我们的桥牌比赛呢，青少年甲组斩获团体第三名，拿下将军代表队在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围棋个人赛女子乙组吴晨曦冠军，为将军斩获本届赛事的首金。程默涵第8名，男子甲组张晨获得了第3名，男子乙组吴晨鑫获得了第8名，女子丙组张晨月获得了第8名。我们在现场啊，看到很多的小将的这样的一个比拼的风采啊，真的是非常的争气啊。另外我们的围棋的团体赛，男子甲组获得了第5名，男子乙组第6名，女子丙组获得了第6名，男子丙组获得了第12名。五子棋的个人赛，男子乙组周宇轩冠军，叶庚林获得了第5名，女子乙组应文第3名，邓子瑜获得了第6名，男子甲组白子瑜获得了第6名，裴志敏获得了第8名，女子甲组胡金元获得了第8名。另外我们的五子棋的团体赛青少年组也获得了第3名啊，没想到哈，五子棋还有这样正规的比赛啊，平时可以先在家里边，小朋友们趁着暑假也可以和家长朋友们练一练这个五子棋，说不定哪天您都可以啊带着孩子站到这个赛场上哈。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足球比赛，青少年组获得了团体的亚军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很多的男娃娃们很喜欢去玩这个无人机啊，去无人机的这种竞技类的比赛，最近这一年来哈，一两年来也非常的火，也是一个去开发智力脑力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这种智力赛事。另外我们的后续的赛事呢会有象棋、国际跳棋两项传统优势，将在7月29号开赛，将军参赛运动员也积极备战，蓄势待发，期待在后续比赛中再创佳绩。

好了，在我们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啊，很多的我们青少年甚至是有些成年人啊，喜欢到我们的河沟里边还有野水滩去游泳玩水。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再次的警示大家啊，就是啊不允许的，严令禁止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河沟的这个危险性到底有多大。那么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遇到危险啊，或者他人溺水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这个急救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请牢记叫叫深抛刺步法到底是怎么一个操作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暑期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阶段，各类野外水域隐患呢就非常的多。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怎么办呢？上岸后如何施救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安全快乐过暑假的专栏也将推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啊，这样的一期专题的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一起来学习他人溺水的施救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学会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叫人，大声呼叫周边的成年人协同救人。第二，叫救援，立刻拨打120、110、119等待专业人员。第三，伸长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身体的重心或趴在岸边，用竹竿等长物伸给溺水者。第四，抛浮物，把救生圈、泡沫块以及密封的塑料空桶抛掷给溺水者。我们的救生有一些黄金准则，也来了解一下。

救生的黄金准则有哪些呢？第一是能岸上救生不下水救生，第二是能用器材救生就不徒手救生，第三是能集体救生就不单人救生。在这里安全提醒大家，不徒手下水救人，溺水者水中爆发力极强，很容易把人把你施救者给拖下水。第二是切勿手拉手式的链式的施救，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集体的溺亡啊，手拉手的话把人全部拖到水里去了哈。第三点就是儿童只负责呼救，不要参与直接性的救援啊，儿童本来自己的力量有限，哪怕你会游泳啊，你救人你被一个大人成人拖住你也是没办法的，哪怕是你的同龄人拖住你，你可能当时啊由于紧张或者是由于这个换不上气也会被拉入水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刚才我们教的这四个方法，叫深抛啊，叫人叫救援，伸长物抛浮物，这是最正确的方法。此外呢，我们溺水者心肺复苏的方法，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就是如果无呼吸和心跳，我们要进行一个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进行胸外按压30次，之后再按照人工呼吸2次，胸外按压30

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循环。但是要记住一点，我们溺水者救上岸后要检查他是否有呼吸与心跳，还要清除他口中的淤泥和杂草。我们不知道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有的朋友啊，在这里我们去年请这个将军中青医院，就是重庆大学附属将军医院的我们的急救科的专家来过我们现场，做过现场的这个急救知识的科普啊。就是我们不知道掌握什么节奏，我们就心里边默念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这首歌曲，它那个节奏就是我们心肺复苏按压的节奏啊。第三点就是，如果有呼吸心跳，让溺水者是侧身，便于呕吐时及时的清除这个呕吐物，切记不要进行任何控水或者倾倒体内积水的做法，这样不仅会延误急救的黄金时间，还可能给溺水者造成其他的损伤。在这里安全提醒大家，不推荐为溺水者实施各种方法的控水的措施，包括倒置躯体或者海姆立克式的手法。还有溺水者的核心病理是缺氧，尽早开放气道和通气非常的重要。第三点是，大多溺水者吸入的水分并不多，而且很快就会进入到血液循环，没有必要清除气道中的这个水，倒挂控水只会延误宝贵的急救黄金时间，还可能导致胃内溶物胃内的物体啊反流，引起窒息，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肺复苏法，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不上这些方法啊，这是万不得已，如果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情况，急救措施大家需要了解，但是不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用上。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来发布一些信息啊。首先来看一条青春巨力

0: 一起精彩大学生文艺志愿的招募令。我们的江津文艺大学生们2026年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你有才艺就有聚光灯为你打开，你有专业就有闪亮的舞台等你归来，有热爱就有同频的伙伴并肩喝彩，如果你有镜头和笔就可以有整个夏天的故事等你记载。
1: 青春正当时，异彩耀京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激发江津文艺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学生们积极投身到文艺志愿服务当中，主动肩负担当使命，为文艺事业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和生机。今年暑期呢，在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团委、区文联联合开展的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们搭建了一次展示自我、服务家乡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随着节奏律动，用舞姿燃爆全场，用深情朗诵让青春之声直击人心，在情景剧中演绎百态的人生，拨动琴弦奏响夏日乐章，敲响快板打出京城节奏，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这个热情四射的舞台，你就是主角，在这里你将收获热血沸腾的青春记忆，将成为文艺志愿服务中最亮的光。
0: 现在呢，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有哪些招募的类别，有演出类啊，比如说有舞蹈表演，包括了民族舞、现代舞、街舞、爵士舞等等，还有朗诵表演，这个是我们的专业啊，小冉也可以去报名的啊。普通话标准，情感饱满，有朗诵或主持经验者优先，还有情景剧表演、音乐器乐表演，还有曲艺表演、书法美术展示、非遗展示等等啊，这个是演出类，还有创作类，比如说我们的文字类具有原创剧本的写作能力，还有编排类具有编排音乐、舞蹈、小品、曲艺等展示演出类节目的能力。第三，还有制作类，我们也要招募具有制作短视频、海报、工艺美术、文创产品的能力，都可以来报名。好，第三就是我们的培训类，具有某一领域专业水平并能够开展授课等讲座能力的大学生，也欢迎大家去报名。
1: 嗯，那对于招募对象呢，我们首先得是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志愿服务各项规章制度的，服从组织统一的指挥调配和管理的，还有在舞蹈、播音主持、音乐、书法、美术等文艺类别有专长的江津籍和在京的高校大学生，以及热爱摄影、视频剪辑、文字创作的江津籍和在京的高校大学生。我们要热爱文艺事业与公益事业，愿意投身到文艺志愿服务，具有责任心，并且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适合从事志愿活动的疾病。招募的时间也非常的长，从今天起到2026年12月底，一直都是招募的通道是开启的，欢迎大家的报名。
0: 嗯，是的，我们有一些服务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招募的这些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有一些寒暑假的文艺演出、文艺作品的展示啊等等啊，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还有组织他们的志愿者紧扣江津本土特色，开展一些原创文艺的创作，还有择优选送咱们的精彩作品，参与各级的赛事的比拼，与艺术家们一起开启文艺志愿的服务基层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开展文艺辅导啊、公益培训等等啊，参与全区的文化旅游节庆等等活动。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激励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区文联就建立了大学生文艺人才库啊，推荐优秀作品参与各类文艺赛事这个展演展示活动，还有江津融媒、江津文艺等政务公众号也适时的宣传大学生的文艺成果等等啊，最后还会颁发这个志愿证书，并向其所在的学校发送感谢信。那么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是什么呢？我们的小冉也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好，具体的报名方式我们可以关注到江津文艺 这一个公众号里面有具体的写了，扫描二维码下载青春聚力，一起精彩江心大学生文艺志愿者的报名表。

0: 然后将这个报名表发填写好后就报送到邮箱 jjqwlx@163.com， 就可以获取到志愿者招募群的信息了。
1: 嗯，
0: 再还有一个是咨询人员的电话，可以联系方老师023-4756-1152。
1: 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让我们相聚江津，用青春和才艺点燃舞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也期待各位大学生与我们的江津文艺志愿服务队伍啊美好相遇。

0: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豆花里的江津》。长江流入重庆境，在江津拐了个大弯，把一城的潮湿与麻辣都留在了码头。天光未亮，雾气像半透明的豆皮儿，轻轻附在滨江路上。这时候任何江津人都会告诉你，去清平巷吃豆花饭，让一碗活水豆花先把胃叫醒，再谈江湖。
1: 江津人做豆花讲究活水二字，第一道水是头碗的井水沁豆，本地小黄豆在木桶里喝饱绕城而过的长江水，或是从城后顶山淌流的山泉水，豆皮微皱，像码头工人早起时眯起的眼睛。第二道水是石磨磨浆时加入的江心水，磨盘慢悠悠转，豆香顺着水纹散进空气，师傅说这样磨出的浆才够活。第三道水是点卤时那一勺从长江支流取回的微咸水，盐卤与豆汁相遇，20秒内凝成云朵，嫩得像映出窗外刚亮的晨曦。
0: 一碗豆花一赠饭，是江津人开启一天最简单的隆重仪式。江津豆花饭的出场从不花哨，豆花是一碗白得发亮的豆乳酪，颤巍巍飘在清水里，米饭是粽子蒸出的鹤山平米，粒粒带稻香，绝味是佐料，一只巴掌大的白瓷碟里10多种元素正暗暗酝酿。胡辣壳油、江津青花椒面、永川豆豉酱、蒜水酱泥、酥黄豆、芽菜末、香葱碎、花生粒，最后淋上一勺用菜籽油激香的熟油辣子。
1: 吃法是食客的即兴表演，先挑一块豆花放进那一汪五彩纷呈的佐料碟，轻轻搅动，白玉染红霞，白饭上轻轻一压，嫩豆花立刻嵌进米粒的缝隙，再挑一块胡辣油，红云落在雪山上，最后撒几颗酥黄豆，脆与嫩，辣与甜，在舌尖打成平局。江津人管这叫一清二白三泼辣，清的是豆香，白的是米魂，泼辣的是山城人的爽利。
0: 清平巷的豆花饭不仅是一顿便宜而舒爽的早餐，每一家豆花馆里都藏着独特的江湖。老馆子里没有菜单，老板刘娘娘只问两句话：老点还是嫩点，辣重点还是香多点。老豆的豆花适合火巴尔多男人，要嚼劲儿；嫩点的偏爱挑扁担的妇人，入口即化。刘娘娘的案板上永远排着5、6个铝盆，豆花像刚睡醒的孩子挤在温水里打盹儿。灶台上的粽子盖一掀，白气裹着米饭冲上天花板，把几十年的油渍都熏得发亮。
1: 对于一碗豆花

0: 他的前世今生，江津人都知晓。江津就属八国，码头上的人重盐重辣，却偏在这一碗豆花上留了温柔。相传清末，白沙镇的盐工们凌晨四点下井，妻女便把昨夜泡好的黄豆抬到井口，现磨现点，让丈夫升井后能吃上一口热的。豆花软，不伤胃。辣椒猛，去湿气，一软一硬之间，江津人的一天才算正式开机。
1: 到如今，高铁呼啸而过，江轮汽笛渐息，可只要豆花香一起，整座城就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时尚青年与遛鸟老翁同桌，豆花一勺，辣油一脚，身份被蒸汽模糊，只剩同一个动作，埋头猛吃，额头冒汗。
0: 如果你来江津只留一顿早餐，请把它交给江津活水豆花。当第一口豆花在嘴里化开，你会明白，长江的浪再急，也冲不散这座城对温柔的坚持。山城的雾再浓，也遮不住一碗豆花点亮的天光。
1: 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豆花里的江津》啊，瞬间这也到饭点了哈，把我俩也拉到了这个美味的餐桌上。这个豆花饭啊，好像是我们江津人灵魂里边啊不可缺少的美味啊。我们在街上仍然有，比如说江津，我们的小冉见过专门卖豆花饭的，肯定有很多
2: 馆子，对
1: 啊，馆子。比如说有出名的有什么龙豆花啊之类的啊，大家时不时的或者是不知道吃啥的时候，我们就去点一碗豆花饭啊，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这一顿又吃得很饱啊。如果再能配上点配菜，炒点什么回锅肉的啊，那就更香了哈。好的，我们再说就要流口水啦，也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依然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经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运动

生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心。

杨依依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

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段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一千，杠杆倍数的单位从十升到百，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两年攒下的四万多存款，又欠下六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

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

0: 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

二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十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五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在超时。六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六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丈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

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地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0: 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0: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2: 同意。
0: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3: 陈功郎，你快点。
4: 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4: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5: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6: 别痛啊。
7: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7: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

0: 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像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也是。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 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3: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4: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8: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一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

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

0: 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7: 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消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

0: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警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艳呢，已经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里头。到这阵儿，太尉陈蕃呢上了一个奏章，要替啊这些个党人们辩护。桓帝啊就把陈蕃也革了职了。这阵儿李艳就想了，干脆啊我想个办法治治啊这帮宦官。于是他传出话来说啊，不少宦官的子弟啊都是他的同党。这帮太监们一听没办法，只好对这个桓帝就说了，现在天时不正，应当啊大赦天下。反正啊这个汉桓帝啊，哎，只听这帬太监的，于是啊就把这200多名党人呢就全放了，可是却下令禁锢他们的终身，就是永远不准他们做官。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汉桓帝害病死了。窦皇后，这个桓帝啊立过3个皇后，窦皇后啊是第3个，这个窦皇后可就慌了手脚了，连忙召他的这个父亲窦武进宫，跟几个大臣呢商议一番，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啊为皇帝，这就是汉灵帝。灵帝当时啊才12岁，他能懂得什么？当然由这个窦皇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呢为这个太尉，李彦、杜密他们又重新的回来了，参与朝政，朝廷上又是气象一新呢。这个窦皇后虽然说挺尊重这个陈蕃的，可是他住在宫里，天天接触的还是宦官啊曹节、王府他们，周围旁边可不就是太监吗？他经不起啊这些个人的奉承，把他们当做了亲信，说这帮啊太监怎么说呀啊请求什么，这窦皇后就答应什么，他们要封谁啊，这窦皇后啊就恩准。陈蕃私下里啊就对这个窦武就说，不除掉这个太监就没办法治理天下，大将军您得早想个办法才好，我已经快80了，还贪图什么呢，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将军您给这朝廷除害。窦武完全理会这个陈蕃的心思，他马上进宫啊，要求窦太后啊除了曹节他们。窦太后啊到这阵下不了这个决心，他说什么呢，汉朝哪一代没有宦官，哪一代没太监呢，有他们怎么的了，他们又短东西对不对，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到这阵啊陈蕃真是拼了老命，他上书啊列举了宦官侯览、曹节、王府他们的几大罪恶，请这个太后立即把他们给杀了，免得造成了祸患。紧接着又有别的大臣上书要求罢免宦官，这么打草惊蛇哪有不被蛇咬的，这些个宦官们反倒先下了手，他们拿着皇帝的结账说这陈蕃呢窦武啊谋反，把2个人都杀了，逼着这个窦皇后啊交出玉玺，把他呢关进了南宫。陈蕃、窦武两家的这个家人呢和他们的亲戚呢门人都遭了殃，连同被害的还有好几家啊，李彦、杜密他们也被削职为民。此后东汉的这个禁锢事件是越演越烈，李彦、杜密他们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之后啊，这名声反而更大了，这些个太监们更把他们当作死对头了。宦官呢曹节指使几个心腹一起上这个奏折，请求啊汉灵帝下令再一次逮捕党人。

当时才14岁的汉灵帝在下诏以前，哪里懂得这个党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就问这曹节，那什么叫党人呢？干嘛要抓他们呢？这曹节送口啊，就编了一通，说党人啊怎么怎么可怕。这个灵帝被吓得缩起了脖子，连忙让人呢、下诏逮捕党人。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又都骚动起来。有的人呢得到了消息，慌忙跑到了李彦家中啊，催促李彦：“你赶紧快逃走啊！”李彦就说了：“我一逃反倒害了别人，我已经60岁了，我还能逃到哪去？”于是李彦就自己进了监狱。后来啊，他和杜密都被给害死，他的门生跟他推荐的官吏也都被禁锢了。别的党人啊，被杀的、被禁的，一共啊700多人。太学生啊，被这个逮捕的也有1000多人呢。在这一大批被杀的党人当中啊，有一个姓范的，叫范庞的。这个范庞啊，他是汝南郡呢、征庞人。这征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啊郾城一带。他是一个读书的，当了好多年的清官。公元166年，汉桓帝的时候，他因为结交太学生，反对宦官，他跟李彦一块儿被逮捕过。第二年呢，他也被削职为民，回到故乡去了。说这一回，灵帝受了太监曹节他们的恐吓，下诏逮这个党人的时候，范庞啊不愿意逃走，他昂着头啊，挺着胸啊，自己个跑到逮他的那官那去了，让人家逮他，逮他的官啊，让他逃走，他硬是不干。说为什么不逃呢？他怕自己跑了，一则来说连累朋友，二一则来讲连累老母，三呢显得没有骨气。就这么着，范庞又被逮到监牢里了。范庞这一年呢32岁，他的母亲也老了，这位老人知书达理，也很讲骨气，不愿意儿子坏了名声。儿子下了大狱之后，他就领着二儿子跟孙子去探监。在探监的时候，范庞啊安慰老人家：“您哪别伤心呢。”说了一些个自己啊尽忠不能尽孝的话，又关照自己的弟弟跟儿子一定要奉养老母。范庞的母亲反过来鼓励自己的儿子：“你留下了好的名声气节，做娘的总算呐没白养活你，娘啊已经满足了。”范庞赶忙跪倒，谢谢他母亲的教养大恩呢。回过头来又嘱咐他的儿子一定要记住，不要干坏事。临了他又感叹了自己一番，一辈子没干坏事，没成想却遭到了杀身大祸，害了自己的母亲，害了自己的妻子孩子。说着说着，在场人呢痛哭失声，真是生死离别。可是也有的这个党人不像范庞他们，说这些人一听到朝廷怎么着要逮他们，就离家出逃啊。这个太监的死对头张俭就是这么着。这个范庞啊第一回被逮捕的时候，给张俭呢上书告发呀宦官侯览。侯览于是就让手下人反过来诬告张俭，说他跟这个同乡20多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谋反。可是啊张俭就逃走了，没抓着。这个宦官啊侯览很不高兴，他一定要把这个张俭拿到。他请这个汉灵帝啊通令全国捉拿这个张俭到案，如果说谁知道张俭在哪儿，你们说出来给你们一定的奖赏，如果说谁窝藏了张俭跟张俭同样的犯罪。可是张俭呢不像这个李彦杜密他们呢情愿自己啊找死，他各处的躲藏还想活命。有好几家人因为收留过他而遭到了横祸，轻的下了监狱，重的那就是死刑啊。有一家姓孔的也因为收留过张俭而倒了这个霉啊。那个姓孔的他叫什么呢？叫孔包，是这个孔子的后代。孔包跟这个张俭一向挺要好，张俭啊逃到了鲁郡，就去啊投奔孔家。可巧孔包啊他没在家，他的小弟弟小兄弟这人啊叫孔融，当时才14岁。大家伙知道孔融让梨吗？哎，对了，就是这个小时候把那大个的梨啊让给他哥哥吃，自己捡个小个的吃。那位孔融他自作主张啊就把这个张俭给留下了。张俭住了几天

这风声可就透出去了。因为过去啊，这个村里来了个且，来个客呀，这玩意儿很明显。等到这官府派人来抓的时候，这张俭呢又跑了。鲁郡的官吏于是就把这个孔苞、孔融哥俩全给逮了起来。孔融啊就说了，这个张俭呢是我招待的，应该办我的罪，跟我哥哥没关系。孔苞啊就说了，他是啊来投奔我的，应该办我的罪，跟我弟弟啊没关。哎，这倒不错，孔融让梨啊，这哥俩还让这个。这个官吏一听，于是就问他们的母亲孔老太太。孔老太太就说了，我是一家之主啊，有什么事情你朝我说，要是办罪办我的罪。娘桑啊，好，就这么争啊，闹得官府也没办法判决，只好上书请示。这个诏书下来了，只把孔苞一人啊定了罪了，孔融啊愿意替他哥哥受罪，因此而出了名。这个张俭就是这么着躲来躲去的，有人觉得这玩意儿不是个办法。陈留仁呢，当时的叫夏府，也在这个党人名单当中，他就说了，自己啊东躲西藏的，还连累别人，你这玩意儿是何苦呢。夏府啊就把自己的头发跟这个胡子全部给绞了，逃到啊林绿山了。这个林绿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林州的西边，改名换姓，给人家做这个仆人呢。因为天天干活，这个手啊跟脸变得是又黑呀、又粗啊，谁都看不出啊他是一个读书的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两次禁锢事件的打击啊，朝廷里几乎没有正直的官员了。东汉的这个朝政啊都被宦官们给把持了。到了东汉末年，外戚跟这个太监互相的争斗，互相的残杀，农民的起义的烽火连天，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千上万人被这猖狂的瘟疫夺去了生命。当时啊，张仲景啊，他这个家乡在南阳郡，也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瘟疫。他的家族啊，原来本是一个大族，有200多口，可是凶神恶煞的这个疫病啊，在短短的10年间就夺去了2/3族人的这个生命，其中啊有70%这些个人死于伤寒。亲眼目睹了这一夫妇家败人亡的悲惨的情景，张仲景啊痛下决心，一定要制服伤寒这个残害啊百姓生命的瘟神。听众朋友们，这伤寒呢就是现在的疟疾。您看2015年咱们国家有个屠呦呦，就那老太太获得了诺贝尔这个奖，她就是专门啊研究这个的，专门啊抵制这个疟疾的、伤寒的。这张仲景啊那阵来说啊痛恨这个疟疾，怎么办呢？埋头钻研，钻研什么呀？内经、81难、阳阴大论等等的古代的医学专著，同时啊博采众方，广泛的搜集啊整理流行于民间的各种的药方子，采纳各家的医术，并且在这个临床实践当中不断的检验的摸索。经过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研究，张仲景终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医学专著，他收集了方剂200多副，其中许多至今还在中医啊临床上广泛的应用。您比方说治疗这个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啊心律不齐的灸甘草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等等，这都是张仲景研究的。咱们说要检验，但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啊辞去了官职，回到了家乡。当时啊正是寒冬腊月，气候异常的寒冷，可是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啊，还有许多衣着单薄的人为了填饱肚子而冒寒奔波呀。张仲景见许多人衣不遮体，耳朵冻烂了，非常的难过。一回到家乡，他不顾旅途的劳乏呀，让人呢在门前空地上搭上一个大棚子，支上锅架。他夫人啊一看非常不解，你是干嘛呀？于是他就回答了，让穷人吃饱穿暖那我做不到，可是我可以给这穷人呢治疗冻伤。张仲景

怎么样，自己掏钱买来了许多的羊肉、辣椒，还有啊去寒的药材，开始忙碌起来。大伙一看这干嘛呀、啊、他把这个羊肉啊、辣椒跟药材啊一起啊放在大锅中啊进行烧，烧开了之后再慢慢的熬，熬得差不多了，再把这个羊肉啊跟这个药材啊捞出来，切碎了拌成馅，然后啊和面擀成了面皮，把这个馅包起来，做成啊耳朵状的这个椒耳，下锅啊煮熟了，分给啊这些个穷人，让他们吃椒耳喝汤，并且把这个汤叫做什么呢，去寒椒耳汤。大家伙吃了之后啊，顿时就感觉到全身发热，俩耳发烫。张仲景就用这个去寒椒耳汤治好了穷人的冻伤啊。大伙一看，哎，这倒不错呀、哎、国家的这么大的一个医学家啊，大学教授改了厨子了。以后呢，这个张仲景啊形成惯例了，从这个每年的冬至到这个大年三十，天天施舍给穷人啊这种汤。穷人呢、啊、不仅治好了病，而且、啊、还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新年。据说这个椒耳啊后来啊逐渐的就演变成啊这饺子了。张仲景对这个病人的观察细致入微啊，他呢曾经啊对一个叫王灿的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病，服了我配的这个五食汤啊就能啊药到病除，不然的话你呀、啊、得会生一场大病啊。有道是养病如养虎，恐怕呀、啊、你不到30岁那就得掉光了眉毛。王灿啊这一年啊其实不大，才17岁。他就认为张仲景这话你玩太玄乎了。哎呀，你为了找我要这个看病的钱你就吓唬我。我到30岁这还十好几年了。因此他既不相信也不治病，他还说什么呢，哎，甭信这个。十个劫道的都赶不上一个卖药的，他不就是一个卖药的郎中吗，我信他这个呢。可是就在他30岁那年，果然生了一场大病，险些送了自己的小命，而且眉毛也全部掉光了。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就是张仲景写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啊收入了一个逆间导发，这是专门啊用来啊治疗这伤寒病，并且来说对于这个精液亏损太多、大便结硬、解难呢等等的这些个疑难杂病等等，非常的这个有疗效。说那阵他还是在这个年少，随同啊同乡有一个叫张伯祖的，他跟这个张伯祖老师啊学医的时候，单说有一天来了一位非常虚弱的病人，但只见这位病人嘴唇呢干的都起了泡了，拿手再一摸额头啊，好滚烫，高烧不退，萎靡不振呢。他的老师啊经过诊断就认为需用这个泻药帮着病人解除啊干结的大便，但是这个病人的体质啊极其虚弱，如果使用这个强烈的泻药恐怕啊这个病人的身体受不了。他老师啊皱了一下眉，一时啊没了主意了。这阵儿窗外一群蜜蜂呜、哦、可就飞过来了。张仲景啊两只眼睛啊紧盯着这个蜜蜂都快出了神了。突然之间张仲景两眼呢、啊、发光，快步的上前对他老师就说了，师傅您看这法子行不行。他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的给说出来，他老师听完了之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紧接着张仲景啊就把这黄澄澄的这个蜂蜜倒入一只啊铜碗里头，用这小火慢慢的煎熬，并且不断的用一只竹筷子进行啊搅拌，直到把这个蜂蜜啊熬成了粘稠的一个小团儿。完了之后等到这个蜂蜜啊慢慢的冷却了，张仲景啊就把它捏成啊一头尖的细条的这个形状，然后将这个尖头啊轻轻的塞进了这个病人的肛门。过了一会儿啊，病人就排出了一大堆啊腥臭的这个粪便来，这个病情啊立马就好了一大半了。由于啊这个热邪随着这个粪便排泄，病人没几天啊就康复了。张仲景发明的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啊使用的药物灌肠法。
这灌肠法到现在

还是在这个医院里头实行。张仲景啊，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疗经验，对中医学的这个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说这阵的东汉经过几代外戚跟这个宦官的折腾啊，国库里这阵这个钱呢花的也差不多了。汉灵帝只知道终日里荒淫挥霍，可是这钱从哪来的他是不知道。宦官们就给这个灵帝出了个主意，开一个挺特别的铺子，让有钱的人来买这个官职跟这个爵位。规定好了，400担的这个官职定价400万钱，2000担的官职定价2000万钱。没钱的你也可以买官做，等你上任之后再加倍的付款。先说着买官的人，他买官做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到了任上搜刮民脂民膏本来就是连年的灾荒，粮食欠收这么一来，老百姓更加的痛苦不堪了。再加上疾病瘟疫，你多好的张仲景也不行你有十个张仲景也挽回不了当时的这社会现状，实在没办法。各地的农民于是就揭竿起义，最先起义的是会稽人许生，他在这个居上，就是现在的浙江省余姚的东南举了兵了。没几天的功夫，参加的穷苦的农民就达到了10000多人，他们攻破县城，杀了官吏，打退了前来围剿的官兵。许生这阵自称为阳明皇帝，这支农民军后来被镇压下去了。许生也被这个官军给杀死了。过了不久，巨鹿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宁静县的西南，张家三个兄弟又领着老百姓造起反来了。这三个兄弟是谁张角、张宝、张良，都是特别有本领的人。张角他读过书，懂得这个医道，给这个病人治病挺有效的，给穷人看病并且还不要钱。他看到农民们都盼望着安心生产，过太平的日子，于是就创立了一个教门，叫什么？叫太平道，并且广收弟子，跟他一起进行传教，一起传教，一起给老百姓治病每逢发生了这个灾疫，张角就把这个药煎好了，配成现成的这个药水，盛在这个瓶子里，随时随地的给人治病，救了不少的人。这么一来，张角可就出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呀，远远近近来求医的，每天他有100多号的人。大约过了10年的光景，太平道传遍了全国各地，教徒发展到了几十万，老百姓不论信不信，没有不知太平道的，各地的官吏也认为太平道这是劝人为善、给人治病的教门，没把这个张角他们放在心里头。张角这阵一看时机成熟了，于是暗地里发动教徒们，咱们起来反抗朝廷。于是他就说出了四句话作为暗号。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张角他们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就等着这时机了。时机一成熟起来反抗朝廷，并且他用四句话作为了暗号。哪四句话？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苍天呢，指的是东汉王朝，黄天指的太平道。他们约定了在这个甲子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发动起义，到那时候就天下大吉了。张角让他的徒弟们秘密到了各地，在这个大街小巷寺庙官府甚至于城门上，到处用这个白土子写上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可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内部出了叛徒。张角的弟子马元义的一个助手叫唐周的，向这个朝廷就告了密了。马元义没防着这一手，被逮起来杀害了。与此同时，被杀的还有1000多人呢。灵帝急忙的下令捉拿张角弟兄。张角到了这时，只好通知各地提前起义。他自称为这个天公将军，张宝呢为这个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
天地人呢，没多少天的功夫，全国就有几十万的农民起来响应，他们头上都裹着这个黄金作为了标记。所以说啊，这个起义军又叫黄巾军。黄巾军呢一起攻打各地的州县，火烧官府，没收官家的财物，开仓放粮，各地的郡守刺史急的连忙向这个汉灵帝告急。汉灵帝到这日急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连忙让国舅何进作为这大将军保卫京师，又派出了大臣卢植，还有啊黄甫松以及诸军各带兵马分两路去攻打黄巾军。这诸军可不是那中央电视台 CCTV 的那主持啊。何进还请这个汉灵帝下令，让这个各郡的各

0: 官军，准备又不足，慢慢的可就退了下来。没想到这个时候，天宫将军张角因为操劳过度生病而死。张角一死，黄巾军失去了主心骨，紧接着张宝、张良也都战死在疆场上。这支农民起义军呢，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黄巾军呢，起义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到底有力的打击了东汉王朝，再加上各地豪强割据的局面的形成，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也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了。到了公元189年，汉灵帝死了，年仅14岁的刘辩登基，由这个何太后临阵听朝。也这倒不错，都是小皇上，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握了这个朝政，他暗地里召集了各地的兵马进入京城，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是不小心给泄了密了，何进反而被宦官给杀死了，由此引发了外戚跟这个宦官的一场大火拼，最后是两败俱伤，双方的力量都大大的削弱了。在这个凉州这个凉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还有内蒙古各一部。当时呢，有一个刺史叫董卓的，借着镇压黄巾军起义之机，逐渐的掌握了重兵，他侵占中原的这个野心呢，也随之日益的膨胀。他岂肯放过何进招他入京这一个天赐的良机，立即就把重兵移到了洛阳城外，每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在这个大街上招摇过市，不可一世。董卓这个心是越来越大了，为了独揽大权，他废了少帝刘辩，立这个刘协为皇帝，这就是汉献帝，自己呢做了大相国。这一年刘协才九岁啊，九岁啊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说九岁啊就给掐奶了，你甭管怎么说他没成年人呢，根本啊就无力治理国家，朝中大权实际上全部的掌握在董卓手里了。他甚至于带着宝剑上殿，见了皇帝也不拜，丝毫不掩饰他篡位的这个野心呢。董卓生性残暴凶狠，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董卓如何，其中就有一个京韵大鼓叫连环计，或者来说您听一听我的老师袁阔成先生他播讲的三国，就对这个董卓有所了解了。这个董卓当了相国之后更是无法无天了，干尽了坏事，汉少帝作诗表达对他的不满，他就用这个毒酒将少帝给毒死了，又把何太后从这个楼上扔下来给摔死了。有一次他出城打猎，正巧遇上村民赶集，他就派士兵突然的包围了人群呢，将男子全部的杀光，把女子统统的给抢走了。又有一次董卓宴请百官，吃到一半他突然下令将几百个投降的士兵的这个手跟脚全部的当堂砍掉，挖去他们的眼珠子，割掉耳朵，再把这个耳朵眼珠子跟这个手脚用这个锅给煮了，并且放上盐辣椒还有这个调味品，可能是13香，一人分一碗，这叫大煮锅。您琢磨琢磨谁敢吃啊？百官们都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啊！而董卓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任嘛事儿没有，也就是大吃大喝，谈笑风生。董卓专横跋扈，大肆杀戮，闹得京城人人自危，一片的混乱。曹操、袁绍这些个军阀是纷纷起兵声讨董卓呀，有18路诸侯反董卓，这不才有温酒斩华雄。出来一位横世的大英雄，关羽关云长嘛。当然咱们不讲三国，咱们讲的是上下五千年，所以说给您只是点到而已。但是这些个人心中都是另有自己的打算，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说这只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了长安。有这么一句话吗？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位董卓，并且自称为太师，还在这个洛阳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个洛阳城烧。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 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

0: 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一起来讲讲啊，其实有三种肥料混合使用呢，可以保证这个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可以达到杀虫治病、提高养分的这些利用率，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那这三种啊肥料呢，就是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肥。那其实各种肥料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这个有机肥，有机肥是一种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多种速效营养元素的肥料，是养分最全的一种肥料，能够为作物生长发育多种营养元素，同时呢还能补充土壤中严重缺乏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环境。但是呢，由于养殖的专业化，大部分家庭呢都不再养殖啊，有机肥就越来越少。要想施有机肥，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由生产厂家加工的有机肥成品。还有就是这个复合肥啊，是目前用量最大的一种化学肥。那这种肥料呢，养分含量很高啊，而且溶解性比较好，能够为作物生长提供多种营养元素啊。由于这个用量越来越多，利用率却越来越低，那造成了大量的养分挥发和流失，土壤板结严重，病虫害危害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有是微生物菌肥，这种呢是一种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肥料。这些有益菌主要是有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还有第一芽孢杆菌、蜡质芽孢杆菌等多种益菌。那这种肥料施入土壤之后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这些微生物能够利用土壤中有机质，以超过病菌6到10倍的速度快速的繁殖，很快成为土壤中的优势菌。同时呢这些有益菌还能够分泌溶菌物质，抑制和杀灭土壤中的其他有害病菌的繁殖，达到防治病虫的目的。那要怎样去合理的搭配呢？第一，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的时间。有机肥见效慢啊，应该提早施用，一般在播种前或者是定植之前一次性的抵施啊。使用之前呢最好进行腐熟，后期呢追施效果啊不如做这个底肥明显。那化肥见效快，做基肥时呢一定要提前1周左右施入，追肥时呢应该在作物营养临界期或者是吸收高营养这种高峰期前施入，以满足它的所需。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在土壤中经过大量繁殖之后才能发挥以菌抑菌的作用，所以呢要在定植前提早的施入，使其也有繁殖壮大的时间，可以随有机肥做基肥一起施入土壤啊，也可以随水溶肥追肥。那有机肥呢主要是作用是改良土壤，同时呢提供养分，一般呢作为基肥施入土壤，所以呢要结合生根，使土壤与有机肥完全的混匀，以达到改善土壤的目的。那追施的化肥最好是用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进口的全溶水溶肥为主。那这样的肥料分解之后呢，可以被作物迅速的进行吸收，那对土壤的影响是比较小。那微生物菌剂呢，因为它的用量少，可以随着有机肥抵施，后期呢可以多次的追施，以壮大菌群，也提高这个解磷解甲能力和防病效果。那还有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量了，不同的作物呢不同的生育期所需的肥量不同，不能多施也不能少施啊，应该要根据作物的不同需肥比例进行施肥，同时呢还要注意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含量要全。

参考虑。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菌肥是各有优点，也存在一些不足。有机肥养分全，但是含量太低，不能满足作物的生长所需的养分。复合肥的养分含量比较高，但含量单一，只含有几种养分，而且容易呢导致土壤性质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还有这个微生物菌既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却不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同时呢微生物的繁殖也需要大量的有机质，因此啊只有将这三种肥料结合在一起才是最佳的一个施肥方法，不但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还具有固氮、解磷、解钾的这些作用啊，改善土壤，杀灭这个土壤中的各种病菌，使养分这个利用率大幅的去提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中微量元素到底有多重要啊。由于这个长期使用无机氮磷钾大量复合肥，或者是过量的多次使用啊，造成这个土壤的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等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是元素之间的拮抗作用，作物的营养失衡，或者是或多或少的表现出相应的一些缺素症状啊，加上一些不良气候，比如说干旱高温啊，还有阴冷啊等等，这些不良气候也会加剧营养缺素的问题。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锌、铁、硼、锰等等啊，对啊构成对这个作物生长一些威胁啊。目前呢，只追求氮磷钾并不是能够更好的去提高作物的产量，而是要根据作物最小定律与作物的营养均衡化，才能保证作物的健康，提高产量与果品，改善品质。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比如说有荔枝、龙眼、酸橘、柠檬等等啊，再加上在开花结果时需要的中微量元素与树体的消耗，加上土壤的酸碱化与板结、高温干旱等等啊，就会表现出啊缺钙、镁、锌、硼、铁、锰等等，影响这个树体的长势。树体小叶、黄叶早衰、裂果、浆果、果实畸形、果青、果实发育慢、皮色暗淡、水少渣多、风味差等等。再比如说多批次的花果作物，比如说有辣椒、圣女果、火龙果、茄子等等，那对于中微量元素需求更是很多。比如说中微量的一些不足、长势差弱，还有叶片黄化、小叶早衰、花果质量差，严重的甚至会植株停止生长啊，果实凹凸不平、裂果，还有等等一些病症啊，引起这个叶片的各类缺素症状，甚至呢引起病毒病。那比如说这些瓜类中这些微量元素不足啊，长势差弱、叶片黄化、龙头停止生长、断头啊等等，还有这些花果畸形啊、授粉授精不良、裂果啊，所以呢这些瓜果更需要中微量的元素啊。总的来说呢，作物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膨大到成熟，都有对中微量元素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肥水管理的过程中，除了无机氮磷钾之外呢，还需要注重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适时及时的补充中微量元素，均衡作物营养，协调作物的健康生长，实现增产提质，做这种健康的一些农业。那中微量元素对作物有哪些重要性呢？比如说它会促进生长，多数植物体内促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物质转化作用等酶或辅助酶的组成部分，在植物体内非常的活跃。作物缺乏任何一种中微量时，都会受到抑制，导致减产或者品质下降，严重的甚至绝收。 还有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一些农田作物呢，由于长期或大量与滥用等不科学的使用氮磷钾大量元素啊，导致土壤的酸碱化，盐化渍板结作物的增产幅度已经受限。因此呢，适量的补充中微量是实现高产田地可持续科学化增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与提高中低田块的有效措施。还有呢，补充作物中的微量元素，平衡作物体无机大量元素与植物体内营养均衡，降低作物由于缺素而表现出的生理性的病害，促进作物的植物发育正常，长势健康，花果花鲜果美，皮色亮丽鲜美，促进果实糖类物质转换，维生素 C 的形成，改善果实的酸甜度与口感。根据作物养分最小定律，补充中微量元素，促进作物体内大中微量素比例平衡，对作物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综合肥水管理是作物健康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产量提高与改善品质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证。补充中微量元素，作物营养均衡，长势健壮，提高作物抗高温、抗干旱、抗寒、抗病能力。还有就是减少一些环境的污染，补充中微量元素，提高作物对各类元素均衡合理利用，提高肥效利用率，降低肥料因流失造成环境污染，比如说有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问题，对土壤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土壤健康，作物长势好。还有呢，补充中微量元素呢，协助氮磷钾科学管理，促进作物健康生长，花果飘香，产量高，品质好，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6: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7: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去打卡清源宫，去邂逅古朴之美。石麻镇是长江入渝的第一镇，这里山水秀美，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境内呢有清源宫、千佛岩、岱云馆等文物古迹20余处，这里啊美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富硒橄榄、大米、古法红糖、葛粉、中坝甘蔗和龙眼等旅游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石麻古镇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走三环高速与石麻互通交叉口，再到石麻古镇的清源宫景区，再到江津的中坝岛。清源宫是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公元1510年，明正德五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西南片区保存最完好的文物古迹之一。因供奉川主李冰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得名。那中坝岛是长江的入渝第一岛，是在石麻镇杨石社区长江下游1公里处的江心岛，面积呢

0: 约有3平方公里，人口呢有1980多人，有长江入渝第一岛的美誉，因它独有的原生态、无污染、四面环水的自然景观，成为我市近年来崛起的乡村旅游热选地。那中坝岛呢，想要去中坝岛啊，一定要乘船入岛。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乘船入岛的渡船的时间啊。杨石中坝后河码头是上午的7点半、9点半、11点半、下午的1点半、3点半和5点半，其余时间呢是可以包船入岛的啊。价格是20人以内是100元一次，20人以上呢是每人5元。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渡船的咨询电话啊，大家记一下15213103279，15213103279。那我们说了这个玩的、观赏的、看的，那当然也要说一下吃的了啊。首先是这个橄榄土鸡乌鱼汤，石麻镇的橄榄汤是全国闻名的，用新鲜的石麻橄榄入菜，用在石麻的土鸡熬汤啊，加上上等的乌鱼，烹制出来的土鸡乌鱼汤不仅有土鸡和鱼肉的鲜美，更有橄榄的清香，也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麻城酸菜泥鳅汤，石麻馒头酒加酸菜泥鳅汤呢，已经存在了20年了。坚持的是泥鳅现点现杀，手工划片，加上特制的老坛酸菜，大火烹制，起锅撒上薄荷、香菜，香气立刻扑鼻而来，入口细滑爽嫩，味道鲜美。还有辣油烧土鹅啊，辣油烧土鹅食材呢是来自石麻本土放养的土鹅，并且呢用自制的辣油进行烹制，再加上苦瓜、冬瓜烧制啊，菜品不但是看上去色泽鲜美，吃起来呢鹅肉也是劲道十足，鲜美味浓，是远近食客称赞不已的美食佳肴。还有古法的蜡烛角啊，古法传承的蜡烛角采用地道的土猪猪脚为主要的材料，柴火烟熏啊，肥肉弹劲，风味无限。做好的蜡烛角入口细腻，回味无穷，带着柴火气，其油分也是恰好的，咸香中带着一丝回甜，层次感丰富啊，保证你吃了一口是意犹未尽啊。这里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有石麻的橄榄、古法红糖，还有雷竹笋干等等的，是可以供游客进行选购的。石麻古镇韵味长，清源宫内故事藏，千年古榕遮阴凉，登云山寨忆沧桑，橄榄果香飘四方，麻城美味任君尝，石麻风光美如画，诚邀诸君共欢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